0: 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冬玉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灯的街道上。
1: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2: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0: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0: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2: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3: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2: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4: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2: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0: 好，我们再试一次。
2: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1: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0: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2: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2: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1: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2: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2: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1: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2: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转身离开。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你提议去散步，还去对方人的城堡啊，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佳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佳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

0: 跟裂变有关。
1: 艾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2: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4: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

0: 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筋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

0: 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有，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林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

0: 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3: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4: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
2: 一起进步吧。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

0: 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2: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1: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2: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1: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2: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1: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2: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1: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2: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1: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你提议去散步，
1: 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0: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

0: 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0: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战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3: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0: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4: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0: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0: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0: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我们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马上就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

心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色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儿，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2: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Memory》啊！
1: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2: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她原唱的。
1: 那原唱是谁啊？
2: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1: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2: 对呀、
1: 啊，
2: 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1: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2: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Memory》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马上就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奢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儿，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哦。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日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日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日，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6: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马上就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奢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儿，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哦。

0: 蛋。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1: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2: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承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1: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2: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1: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2: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 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马上就是五二零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奢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儿，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

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你执意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

0: 云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0: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战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3: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0: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4: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0: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0: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0: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0: 可不是嘛？
6: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0: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70、80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6: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0: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6: 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0: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

0: 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4: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之中找到你的。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

0: 哎，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它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它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它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米歇尔，一只倒霉的羊，法国希尔万维克多。绵羊米歇尔最爱两样东西，树莓和长得像绵羊一样的云朵。可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这会儿，米歇尔正盯着天上的云朵，做着白日梦。可乌云来了，他赶紧跑去躲雨。来晚了，大家都已经在树下了。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下雪的时候也一样，他想去冻住的池塘上滑冰。可是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其他羊在下雨下雪或者刮风的时候都觉得很糟糕，他们不知道米歇尔有一个超级隐秘的藏身之处。见鬼，是牧羊犬哈尔夫，谁也躲不过他的眼睛。只要哈尔夫在，所有的羊都得回到羊群中。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啊，树莓，好吃，真是鲜美多汁，一颗都不能剩下，每一颗都要吃掉。咦，其他的羊去哪儿了？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天渐渐黑了，而当天黑的时候，
1: 这只羊看起来好美味呀。
0: 米歇尔滑进了一滩牛粪里。
1: 好臭。
0: 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2: 云朵云朵，你干嘛呢？
1: 你不是云朵。
0: 不，我是母羊布里吉特。我迷路了，给，这是我找到的树莓。你喜欢树莓吗？
2: 我爱死树莓啦。
0: 你叫什么呢？
2: 我叫米歇尔。
0: 米歇尔回答，而且他觉得布里吉特的树莓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树莓了。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你提议去散步，还去对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黎明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6: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 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7: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青春。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2: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1: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2: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2: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1: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2: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愈

0: 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1: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啊，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5: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的结束了。
2: 很有可能啊，昨天的订单量就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下200-300人、100-200人这样的量吧，
5: 也就能够满足100-200人、200-300人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2: 对呀，所以说节目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的朋友的电话啊，就从节目开始开播就开始打，一直占线
5: 啊，
2: 打电话太难了，
5: 是
2: 一直处于占线爆满的状态。
5: 对，
2: 很多朋友呢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的、30盒的，
5: 上来就订，
2: 都抢上了，
5: 抢是吧？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就订20盒、30盒，就这么订吗？你想呗，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活动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广的价格
2: 太便宜了。
5: 对，我说了，这个阿胶八珍膏呢，你兑水喝也可以。如果我这个气血亏虚的比较严重，你可以直接拿勺，直接蒯着吃，是吧？直接一口一口的吃也行，
2: 没问题。
5: 咱就按不兑水，直接干吃的话，
2: 费点啊，
5: 就这么费的话，它也能用上15天左右，
2: 半个月呢，
5: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剂量，一天也就是1块多钱，一天这么点钱。咱们能够换一身的好气血，你说你干不干？
2: 我肯定干呐，
5: 是不是？划不划算？
2: 划算。我之前给我母亲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
5: 是吧？
2: 那才吃几天啊？
5: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价位拉低了，但是品质没有拉低。只不过它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常年合作的，特殊的给咱们批出来这么一批来，就是出厂价格给咱们。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见这么好的羊毛，咱们为啥不
2: 抢啊，
5: 对吧？一次性大家伙都是20盒、30盒这么定，
2: 对，
5: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一块多钱的事儿，为啥咱不试一试？
2: 哎呀，1块多钱能买啥呀？
5: 能干啥？现在
2: 买杯豆浆都得2-3块呢。
5: 好的豆浆可不得2-3块钱吗？豆浆咱说有营养，2-3块钱，但你跟谁比呀？
2: 跟谁比？
5: 对呀，
2: 阿胶没得比呀。
5: 你要跟阿胶八珍膏比的话，生发气血这个能力，那你简直没配呀。那你这个豆浆还2-3块钱呢，你跟这个阿胶八珍膏比起来，那能比吗？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岁数大了，咱们越应该转变咱们的思维。
2: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
5: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是吧？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5: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2: 对，为健康做投资，
5: 给我们的健康投

0: 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它的回报率是非
1: 非
0: 常
1: 常
0: 非常
1: 高
0: 高
1: 的。
0: 的。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呐、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呐，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
1: 不
0: 投
1: 干
0: 资。
1: 那事儿了。
0: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
1: 嗯，
0: 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1: 嗯。
0: 你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3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
1: 什
0: 的，
1: 么样的都有
0: 是
1: 哈。
0: 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人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千八百块钱治肚子，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就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
1: 嗯，
0: 有？
1: 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
1: 嗯，
0: 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
1: 办
0: 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
1: 一
0: 惯
1: 辈
0: 了，
1: 子的习惯。
0: 没错啊。
1: 嗯，
0: 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块八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活动，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
1: 嗯，
0: 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
1: 一
0: 吧？
1: 天1块多钱儿，
0: 1天1块多钱儿。如果你1天1块多钱儿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
1: 嗯，
0: 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啦，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
1: 嗯，
0: 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
1: 嗯，
0: 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祖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
1: 嗯，
0: 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
1: 嗯。
0: 健健康康的了，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说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啊，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
1: 嗯，
0: 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呀。
1: 嗯，
0: 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
1: 嗯。
0: 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嘛，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

0: 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的爱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可不能倒下啊，倒下这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他这个他老公啊，就担心他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他媳妇儿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他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他什么呢？说他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
1: 嗯，
0: 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体力劳动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
1: 嗯，
0: 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晶石，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
1: 哦，
0: 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
1: 嗯，
0: 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
1: 嗯，
0: 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它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
1: 嗯，
0: 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啊、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呀、啊、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
1: 嗯，
0: 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
1: 嗯，
0: 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他放在这个饭里头，
1: 嗯，
0: 一起给他熬汤喝呀，熬粥让他吃。
1: 真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说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
1: 嗯，
0: 每天都吃。吃了能有么一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不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
1: 嗯、
0: 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啊、
1: 嗯，
0: 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啊！
1: 也挺好
0: 啊，
1: 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呀、啊，
0: 是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在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呐、啊、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
1: 哦、
0: 一过性黑蒙啊。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
1: 嗯、
0: 哦、得数个一二三四五才能够恢复这视力。
1: 嗯、哦、
0: 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根本不是。
1: 嗯，
0: 80%的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是啊，
1: 这可不是小事儿，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

0: 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1: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0: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0: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1: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0: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1: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0: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0: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多元，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个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3: 嗯，
2: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的，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3: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2: 对呀，
3: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2: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3: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2: 嗯，
3: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
2: 吧，对呀、
3: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2: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3: 对，
2: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3: 嗯，
2: 你比如说啊，他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3: 嗯，
2: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马上过年了嘛，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3: 对呀，
2: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3: 对呀，
2: 他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
3: 嗯，
2: 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他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干瘪或者堵塞的情况了？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3: 对，
2: 特别油，
3: 对，
2: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3: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2: 对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

0: 人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
1: 嗯，
0: 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
1: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
1: 嗯，
0: 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
1: 嗯、
0: 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
1: 嗯，
0: 如果它瞬间得不到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1: 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0: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1: 哦，
0: 怎么回事？
1: 祸不单行，
0: 人不就是没了吗？
1: 嗯，
0: 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1: 肯定着急呀，
0: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倒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台阶上。
1: 哎呀，
0: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联系联系不上。
1: 哦，
0: 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呢？
1: 太崩溃了。
0: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3个多月。
1: 嗯，
0: 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3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3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竟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呀？世事难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
0: 啊、没有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
1: 嗯，
0: 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我告诉你，静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的一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
1: 嗯，
0: 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你要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呢。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
1: 嗯、
0: 他用的挺好，
1: 坚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呀、
0: 啊，身体也不外漏了，
1: 对
0: 是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
1: 嗯，
0: 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
1: 嗯，
0: 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
1: 嗯、
0: 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
1: 嗯？
0: 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我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啊，是啊，
1: 1天1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啊，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啊。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

0: 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吗？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这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您说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哦，
0: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生发上来，
1: 哦，
0: 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嗯，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着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
1: 嗯，
0: 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
0: 对不对？
1: 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吗？
1: 嗯，
0: 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有两种情况会导致。
1: 嗯，
0: 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它也在那儿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
1: 嗯，
0: 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的。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它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哦，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
1: 哦，
0: 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对不对？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来一次啊，
0: 一年多前
1: 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啊，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动。
1: 你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对呀，啊，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
1: 哦，
0: 这次抢的更凶了，
1: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0: 是不是？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
1: 嗯，
0: 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

0: 记住了，不要怕他。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
1: 嗯，
0: 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
0: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的非常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药强很多很多。
0: 那强多得多。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
1: 嗯，
0: 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
1: 嗯，
0: 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
1: 嗯，
0: 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1斤都得4000多块钱。
1: 嗯，
0: 这是最纯正的。
1: 嗯，
0: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对，
0: 一边再给你补漏，一边再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1: 对，
0: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1: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1: 嗯，
0: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购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
1: 嗯，
0: 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办大事儿，省大钱。
1: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

0: 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多元，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膏，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两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3: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4: 啊，
3: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
4: 哎，
3: 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4: 哦，
3: 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4: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3: 是啊，
4: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膏
3: 啊，
4: 效果特别特别好。
3: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吧？
4: 用过。
3: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4: 那肯定的
3: 啊，
4: 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7，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
3: 20出头
4: 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
3: 哦，
4: 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唉，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
3: 嗯，
4: 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
3: 哦，
4: 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哦，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啊。
3: 哎呦，您跟我详细说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这么要孩子呀？跟我说说。
4: 我身体不好。
3: 嗯，
4: 有严重的贫血。
3: 哦，
4: 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
3: 嗯，
4: 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白煞白煞白的，
3: 哦，煞白
4: 一点血都没有。
3: 哎呀，
4: 对。
3: 嗯嗯，
4: 然后呢干啥的他就人呐，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
3: 嗯，
4: 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
3: 哦，
4: 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
3: 哦，
4: 怕我们家去找麻烦惹上人家。
3: 哎呦，
4: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
3: 嗯，
4: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3: 嗯，不懂。
4: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这样，
3: 也那样。
4: 家里人啊就是说她，哎呀跟你妈一样，跟你妈一样体质不好怎么的。
3: 嗯，
4: 那个时候打小身体就弱。
3: 嗯，
4: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
3: 嗯，
4: 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呀，不懂。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

0: 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1: 对呀，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
0: 嗯，
1: 营养肯定跟不上。
0: 对。
1: 等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
0: 嗯。
1: 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
0: 嗯，
1: 我自己在家里哦，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
0: 嗯，
1: 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0: 就晕了。哎呀！
1: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0: 嗯，
1: 杨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次呀，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清醒之前，饭菜做好了嘛，我把那个煤气关了。
0: 嗯，
1: 不然那一下倒下去，昏了4-5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4-5个小时，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你这呀，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然后带着我们的氧啊，就游走我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着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1: 后来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呦，说的这事儿啊，他又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0: 那肯定的。
1: 他说从此以后啊，
0: 嗯，
1: 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
0: 哎呦，
1: 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啊，找一些零活干，
0: 嗯，
1: 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1: 对呀，
0: 啊，嗯，
1: 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今天我得感谢您，杨老师。
0: 嗯，
1: 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八字膏，
0: 嗯，
1: 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是能调理的这么好。
0: 哦，
1: 我现在人呢，啊，特别有精神，
0: 嗯，
1: 脸上也有血色了，
0: 嗯，
1: 我对象经常夸我，这脸色红里透白的，像换了个人似的。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啊，
0: 嗯，
1: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我去年就是和那个找了一个做保洁的工作
0: 啊，
1: 这么多年不是从来都没出过门上过班，
0: 啊，
1: 因为没啥文化啊，
0: 啊，
1: 身体也不好，
0: 啊，
1: 只能干这些哈，
0: 啊
1: 啊，虽然挣的不多，
0: 啊，
1: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知足，
0: 哎，好
1: 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
0: 嗯，
1: 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也给他减轻负担了。
0: 是，
1: 啊，而且真的梁老师，
0: 嗯，
1: 这个阿胶八字膏价格不贵，
0: 嗯，
1: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0: 嗯，
1: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个钱？
0: 哎，
1: 好有好。
0: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您这话没说错，
0: 哎，
1: 就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我感觉啊，现在越倍儿越有劲。
0: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嗯，对。
0: 等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的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 是吧？

0: 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梁老师肯定一直用，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我们俩要一起用，
0: 哦，
1: 要不然我咋第40名呢？
0: 对，
1: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也挺累的，是吧？
0: 对，
1: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0: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1: 对对对，放心，放心才来的，有的效果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梁老师。
0: 别客气，
1: 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40瓶的事儿呢，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
1: 哦，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你也多保重。
0: 哎，
1: 那就再见。
0: 好，
1: 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儿省大钱儿。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
0: 啊。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0: 是吧？好啊，打进来就好。
3: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0: 着急。
3: 梁老师，不是我说你。
0: 啊。
3: 你这活动啊，哎呀，整的好是好，
0: 啊，
3: 就是这个货源呐，太少了。
0: 货少。
3: 这要是有点啥事没听到，
0: 嗯，
3: 那不是就错过了吗？
0: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
0: 啊，
3: 我着急用啊。
0: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用过了。
0: 用过。
3: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
0: 嗯，
3: 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将来那不就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0: 没错啊，哎，这个道理是对的。
3: 对呀，啊，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年呢64岁，
0: 嗯，
3: 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0: 啊，
3: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
0: 嗯，
3: 啥都不舍得用，
0: 可不，
3: 到头来呀，给自己呀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嗯，
3: 我这辈子就为我家那口子，还有我儿子活着了，
0: 嗯，
3: 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0: 嗯，
3: 都给他们爷俩了，
0: 嗯，
3: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
0: 嗯，
3: 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
0: 嗯，
3: 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0: 哎呀，
3: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
0: 嗯，
3: 回来呀，啊，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
0: 嗯，
3: 他就跟我急眼了，
0: 啊，
3: 哎呀，上来就给我一大巴掌，
0: 哎呀，那不行，嗯，
3: 我用你管呢，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
0: 嗯。
3: 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儿。
0: 嗯。
3: 哎呀，我身体呀，啊，本来呢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7米的个啊，才90多斤。
0: 哎呀。
3: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

0: 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勺不碰锅沿的？
1: 对呀。
0: 但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1: 哎、
0: 现在
1: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嗯、你现在怎么样了？
1: 哎、
0: 现在
1: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啊。所以现在我这不阿胶巴增高啊，
0: 嗯，
1: 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
0: 嗯，
1: 我是前几年呢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
0: 嗯，
1: 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
0: 嗯，
1: 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0: 还有动脉硬化哦
1: 啊、
0: 嗯、
1: 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
0: 嗯、
1: 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0: 啊，都瘪的，这血都抽
1: 不
0: 出来，
1: 都
0: 不上去，哎呀，
1: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是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1: 对呀、啊，对呀、
0: 啊。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是吧？
1: 哎，对。
0: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巴增高，而且是同仁堂的。
1: 嗯，对呀、啊，梁老师，您说的对呀、啊。自打上一回了到这个。阿胶巴增高以后呢，
0: 嗯，
1: 您说一天吃两勺
0: 啊，
1: 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加量的吃
0: 啊，
1: 一天吃四勺，那有的说吃六勺，
0: 还吃六勺，
1: 哎，对呀、啊，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
0: 嗯，
1: 原来呀，我不爱吃饭，
0: 啊，
1: 身上没劲儿，
0: 啊，
1: 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 啊，那胃口就好了，
0: 好，
1: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的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一碗半了，
0: 变化不错啊！
1: 哎呦、
0: 啊，
1: 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
0: 嗯，
1: 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4多斤了，
0: 嗯，好。
1: 主要的是啥呢？我这精神头足了，
0: 好，嗯、
1: 我没事儿啊还能出去溜达溜达，
0: 嗯。
1: 那家务活呀、啊、也有劲了、啊、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
0: 嗯，
1: 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
0: 嗯，
1: 犯不上，想通了，
0: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
1: 哎、
0: 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啊、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1: 哎，对，
0: 哎，
1: 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0: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
0: 嗯，
1: 你说多好啊，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好，
0: 你这么想就是
1: 对
0: 的，
1: 对
0: 不对？而且这个阿胶巴增高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1: 对，
0: 阿胶巴增高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啊，是不是？
1: 是梁老师、
0: 嗯、
1: 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巴增高啊、
0: 嗯，
1: 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0: 哦，
1: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啊
0: 嗯，
1: 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0: 哎呀，
1: 这给我气的。
0: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心呢、啊
1: 嗯，
0: 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嗯、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副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
1: 嗯、
0: 损失点儿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那人家也是这个好意 啊、
1: 哎、
0: 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
1: 嗯、
0: 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巴增高，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呀。那你说，你老伴看到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那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巴增高，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 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

0: 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1: 好，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0: 嗯，
1: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0: 嗯，
1: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0: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1: 哎，好。
0: 好吧，
1: 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马上跟他确认。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9: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8: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9: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8: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9: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8: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9: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8: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9: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

0: 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0: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

0: 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我们此次阿胶八珍糕的活动啊，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4: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的结束了。
1: 很有可能啊，昨天的订单量就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下200-300人、100-200人这样的量吧，
4: 也就能够满足100-200人、200-300人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1: 对呀，所以说节目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的朋友的电话啊，就从节目开始开播就开始打，一直占线
4: 啊，
1: 打电话太难了，
4: 是
1: 一直处于占线爆满的状态。
4: 对，
1: 很多朋友呢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的、30盒的，
4: 上来就订，
1: 都抢上了，
4: 抢是吧？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就订20盒、30盒，就这么订吗？你想呗，阿胶八珍糕同仁堂的，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活动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广的价格
1: 太便宜了。
4: 对，我说了，这个阿胶八珍糕呢，你兑水喝也可以。如果我这个气血亏虚的比较严重，你可以直接拿勺，直接蒯着吃，是吧？直接一口一口的吃也行，
1: 没问题。
4: 咱就按不兑水，直接干吃的话，
1: 费点啊，
4: 就这么费的话，它也能用上15天左右，
1: 半个月呢，
4: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剂量，一天也就是1块多钱，一天这么点钱，咱们能够换一身的好气血，你说你干不干？静时，
1: 我肯定干呐，
4: 是不是？划不划算？
1: 划算。我之前给我母亲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
4: 是吧？
1: 那才吃几天啊？
4: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价位拉低了，但是品质没有拉低。只不过它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常年合作的，特殊的给咱们批出来这么一批来，就是出厂价格给咱们。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见这么好的羊毛，咱们为啥不
1: 抢啊，
4: 对吧？一次性大家伙都是20盒、30盒这么定，
1: 对，
4: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一块多钱的事儿，为啥咱不试一试？
1: 哎呀，1块多钱能买啥呀？
4: 能干啥？现在
1: 买杯豆浆都得2-3块呢。
4: 好的豆浆可不得2-3块钱吗？豆浆咱说有营养，2-3块钱，但你跟谁比呀？
1: 跟谁比？
4: 对呀，
1: 阿胶没得比呀。
4: 你要跟阿胶八珍糕比的话，生发气血这个能力，那你简直没配呀，那你这个豆浆还2-3块钱呢，你跟这个阿胶八珍糕比起来，那能比吗？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岁数大了，咱们越应该转变咱们的思维。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
4: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是吧？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4: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4: 给我们的健康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呢、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呢，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投资，
1: 不干那事儿了。
4: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就是

0: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1: 嗯，
0: 你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三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1: 什么样的都有哈，
0: 是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家人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千八百块钱治肚子，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就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有、
1: 嗯、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啊、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
1: 嗯，
0: 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惯了
1: 一辈子的习惯，
0: 没错啊、
1: 嗯、
0: 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快八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活动，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
1: 嗯，
0: 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吧？
1: 一天一块多钱儿，
0: 一天一块多钱儿。如果你一天一块多钱儿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
1: 嗯，
0: 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啊、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
1: 嗯，
0: 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
1: 嗯，
0: 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阻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
1: 嗯，
0: 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健健康康的了、
1: 嗯，
0: 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说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啊，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
1: 嗯、哦。
0: 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哦。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啊。
1: 嗯，
0: 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
1: 嗯，
0: 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嘛，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的爱人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1: 嗯、
0: 你可不能倒下，倒下这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他这个他老公啊，就担心他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他媳妇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他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他什么呢？说他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

0: 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
1: 嗯，
0: 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
1: 嗯，
0: 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
1: 重
0: 体力
1: 体
0: 劳
1: 力。
0: 动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
1: 嗯，
0: 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就是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
1: 哦。
0: 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
1: 嗯，
0: 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
1: 嗯，
0: 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它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
1: 嗯，
0: 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呀，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
1: 嗯。
0: 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
1: 嗯，
0: 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他放在这个饭里头，一
1: 嗯，
0: 起给他熬汤喝呀，熬粥啊，
1: 你
0: 让他
1: 看，
0: 吃
1: 这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
0: 是啊。
1: 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说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
1: 嗯。
0: 每天都吃。吃了能有么一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不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
1: 嗯嗯。
0: 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
1: 也挺好，
0: 啊。
1: 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呀。
0: 是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在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呐、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一过性黑蒙啊，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
1: 嗯。
0: 得数个一二三四五才能够恢复这视力。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根本不是。
1: 嗯。
0: 80%的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是
1: 那这
0: 啊，
1: 可不是小事儿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8斤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

0: 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只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1: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0: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1: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0: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1: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2: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4: 嗯，
3: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的，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4: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3: 对呀，
4: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3: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4: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3: 嗯，
4: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的，
3: 对呀，
4: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3: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4: 对，
3: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4: 嗯，
3: 你比如说啊，他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4: 嗯，
3: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
4: 嗯，
3: 马上过年了嘛，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4: 对呀，
3: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4: 对呀，
3: 他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
4: 嗯，
3: 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他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干瘪或者堵塞的情况了？
4: 嗯，
3: 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4: 对，
3: 特别油，
4: 对，
3: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4: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3: 对呀，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
4: 嗯，
3: 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
4: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3: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
4: 嗯，
3: 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 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
4: 嗯，
3: 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
4: 嗯，
3: 如果它瞬间得不到

0: 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1: 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0: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1: 哦，
0: 怎么回事？
1: 祸不单行，
0: 人不就是没了吗？
1: 哦，
0: 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1: 肯定着急呀，
0: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道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台阶上。
1: 哎呀，
0: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联系联系不上。
1: 哦，
0: 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呢？
1: 太崩溃了。
0: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三个多月。
1: 嗯，
0: 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三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三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竟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世事难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
0: 没有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
1: 嗯，
0: 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我告诉你，静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这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
1: 嗯，
0: 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你要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的。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
1: 嗯，
0: 他用的挺好，
1: 坚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
0: 呀，身体也不外漏了，
1: 对
0: 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
1: 嗯，
0: 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
1: 嗯，
0: 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
1: 嗯，
0: 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
1: 嗯？
0: 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是啊，
1: 一天1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
1: 嗯，
0: 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
1: 嗯，
0: 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 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这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您说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哦、
0: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生发上来、
1: 哦、
0: 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嗯、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着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
1: 嗯，
0: 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
0: 对不对？
1: 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吗？
1: 嗯，
0: 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啊，有两种情况会导致。
1: 嗯，
0: 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它也在那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
1: 嗯，
0: 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
1: 嗯，
0: 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它。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它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哦，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
1: 哦，
0: 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对不对？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来一次啊，
0: 一年多前
1: 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啊、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动。
1: 你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对呀、啊、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
1: 哦、
0: 这次抢的更凶了，
1: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0: 是是，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
1: 嗯、
0: 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记住了，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
1: 嗯，
0: 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
0: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得非常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很多很多，
0: 那强多得多，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

0: 的开始。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糕，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
0: 嗯，
1: 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
0: 嗯，
1: 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
0: 嗯，
1: 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一斤都得4000多块钱，
0: 嗯，
1: 这是最纯正的，
0: 嗯，
1: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糕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0: 对，
1: 一边再给你补漏，一边再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0: 对，
1: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0: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1: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0: 嗯，
1: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0: 是的，
1: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0: 嗯，
1: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购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糕，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
0: 嗯，
1: 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办大事儿，省大钱。
0: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糕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糕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糕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打到29.8块，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

0: 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糕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糕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糕，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两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2: 啊，
1: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
2: 哎，
1: 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2: 哦，
1: 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2: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1: 是啊，
2: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糕
1: 啊，
2: 效果特别特别好。
1: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糕是吧？
2: 用过。
1: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2: 那肯定的
1: 啊，
2: 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7，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
1: 20出头
2: 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
1: 哦，
2: 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唉，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
1: 嗯，
2: 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
1: 哦，
2: 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哦，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哈。
1: 哎呦，您跟我详细说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这没要孩子呀？跟我说说。
2: 我身体不好。
1: 嗯，
2: 有严重的贫血。
1: 哦，
2: 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
1: 嗯，
2: 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白煞白煞白的，
1: 哦，煞白
2: 一点血都没有。
1: 哎呀，
2: 对，
1: 嗯嗯。
2: 然后呢，干啥的他就人呐，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
1: 嗯，
2: 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
1: 哦，
2: 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
1: 哦，
2: 到我们家去找麻烦，惹上人家。
1: 哎呦，
2: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
1: 嗯，
2: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1: 嗯，不懂。
2: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这样，
1: 也那样。
2: 家人啊就是说她，哎呀，跟你妈一样，跟你妈一样体质不好怎么的。
1: 嗯，
2: 那个时候打小身体就弱。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
1: 嗯，
2: 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呀，不懂。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2: 对呀，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
1: 嗯，
2: 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
1: 嗯，
2: 营养肯定跟不上。
1: 对，
2: 等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
1: 嗯，
2: 我自己在家里哦，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
1: 嗯，
2: 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1: 就晕了。哎呀，
2: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嗯，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1: 嗯，
2: 杨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次呀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清醒之前饭菜做好了嘛。
1: 嗯，
2: 我把那个煤气关了。
1: 嗯，
2: 不然那一下倒下

0: 了那四五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四五个小时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你这呀。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然后带着我们的氧啊，就游走我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着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0: 啊、后来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呦，说的这事儿啊，他又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1: 那肯定的。
0: 他说从此以后啊，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
1: 哎呦，
0: 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啊、找一些民活干。
1: 嗯，
0: 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1: 啊、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1: 嗯，
0: 但是今天我得感谢您杨老师，
1: 嗯，
0: 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八字膏，
1: 嗯，
0: 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是能调理的这么好、
1: 哦、
0: 我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
1: 嗯，
0: 脸上也有血色了，
1: 嗯，
0: 我对象经常夸我这脸色红里透白的，说话那个人似的。
1: 嗯，
0: 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啊，
1: 嗯，
0: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我去年就是那个找了一个做保洁的工作
1: 啊，
0: 这么多年不是从来都没出过门上过班
1: 啊，
0: 因为没啥文化
1: 啊，
0: 身体也不好、
1: 啊，
0: 只能干这些哈、
1: 啊啊，
0: 虽然挣的不多、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知足，挺满足的那种啊。
1: 哎呀，
0: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
1: 嗯？
0: 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也给他减轻负担了。
1: 是、
0: 啊。而且真的，梁老师，
1: 嗯、
0: 这个阿胶八字膏价格不贵。
1: 嗯。
0: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1: 嗯。
0: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个钱，好
1: 有好。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您这话没说错、
1: 哎、
0: 就是这样的、
1: 哎、
0: 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我感觉啊现在越倍儿越有劲。
1: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
0: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0: 嗯，对。
1: 等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得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啊，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是吧，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梁老师肯定一直用。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
1: 嗯、
0: 我们俩要一起用，
1: 哦，
0: 要不然我咋第四十名呢？
1: 对，
0: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
1: 嗯、
0: 也挺累的，是吧？
1: 对，
0: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1: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0: 放心放心，欢心才来的，有的笑话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梁老师。
1: 别客气，
0: 您也要保重身体。
1: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40平的事儿呢，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0: 好嘞，谢谢谢谢，
1: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你也多保重。
1: 哎，
0: 那就再见。
1: 好，再
0: 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
1: 啊。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1: 是吧？好啊，打进来就好。
3: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1: 着急。
3: 梁老师啊，不是我说你。
1: 啊。
3: 你这活动啊，哎呀，整的好是好，
1: 啊，
3: 就是这个货源呐，太少了。
1: 货少。
3: 这要是有点啥事没听到，
1: 嗯，
3: 那不是就错过了吗？
1: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
1: 啊，
3: 我着急用啊。
1: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我用过了。
1: 用过。
3: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
1: 嗯，
3: 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将来那不就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1: 没错啊，这个道理是对的。
3: 对呀，啊，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1: 嗯，
3: 哎呀，我今年呢64岁，
1: 嗯，
3: 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1: 啊，
3: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
1: 嗯，
3: 啥都不舍得用。
1: 可不，
3: 到头来呀，给自己呀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1: 嗯，
3: 我这辈子啊，就为我家那口子，还有我儿子活着了，
1: 嗯，
3: 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嗯。
3: 都给他们爷俩了，
1: 嗯，
3: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
1: 嗯，
3: 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
1: 嗯，
3: 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1: 哎呀，
3: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
1: 嗯，
3: 回来呀，啊，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
1: 嗯，
3: 他就跟我急眼了，
1: 啊，
3: 哎呀，上来就给我一大巴掌，
1: 哎呀，那不行，嗯，
3: 我用你管呢，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
1: 嗯。
3: 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儿。
1: 嗯。
3: 哎呀，我身体呀，本来那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7米的个儿啊，才90多斤。
1: 哎呀。
3: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3: 对呀，
1: 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勺不碰锅沿的？
3: 对呀。
1: 那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哎，
1: 现在
3: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1: 那可不
3: 是不是？
1: 嗯，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哎，
1: 现在
3: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
1: 嗯。
3: 所以现在我这不阿胶八珍膏啊，
1: 嗯，
3: 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
1: 嗯，
3: 我是前几年呢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

0: 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1: 还有动脉硬化哦。
0: 啊，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1: 啊，都瘪的，就血
0: 都
1: 抽不出来，
0: 哎
1: 呀，
0: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气。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是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0: 对呀，对呀。
1: 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是吧？
0: 哎，对。
1: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八珍膏，而且是同仁堂的。
0: 嗯，对呀，梁老师，您说的对呀。自打上一回了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后呢，您说一天吃两勺
1: 啊，
0: 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加量的吃
1: 啊，
0: 一天吃四勺，那有的说吃六勺，
1: 还吃六勺。
0: 哎，对呀，啊，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原来呀，我不爱吃饭，身上没劲儿，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啊，那胃口就好了，
1: 好，
0: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的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一碗半了，
1: 变化不错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4多斤了。
1: 嗯，好。
0: 主要的是啥呢？我这精神头足了。
1: 好。
0: 我没事儿啊，还能出去溜达溜达。那家务活呀，也有劲了，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犯不上，想通了。
1: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
0: 哎，
1: 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0: 哎，对，
1: 哎，
0: 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你说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好？
1: 你这么想就是
0: 对
1: 的，
0: 对
1: 不对？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0: 对，
1: 阿胶八珍膏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呀，啊，是不是？
0: 是，梁老师。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1: 哦。
0: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1: 哎呀，
0: 这给我气的。
1: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心呢，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符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损失点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那人家也是这个好意啊，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八珍膏，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呀。那你说你老伴儿看到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那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 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0: 好，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1: 嗯，
0: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1: 嗯，
0: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1: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
0: 对对对，
1: 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吧，
0: 我记住了。那我马上跟他确认。
1: 好，
0: 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9: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8: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9: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8: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9: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8: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9: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8: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9: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8: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9: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8: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机会难得，现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我们此次阿胶八珍糕的活动啊，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0: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的结束了。
1: 很有可能啊，昨天的订单量就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下二三百人、一二百人这样的量吧，
0: 也就能够满足一二百人、二三百人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1: 对呀，所以说节目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的朋友的电话啊，就从节目开始开播就开始打，一直占线
0: 啊，
1: 打电话太难了，
0: 是
1: 一直处于占线爆满的状态。
0: 对，
1: 很多朋友呢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二十盒的、三十盒的，
0: 上来就订，
1: 都抢上了，
0: 抢是吧？嗯，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就订二十盒、三十盒，就这么订吗？
1: 嗯，
0: 你想呗，阿胶八珍糕同仁堂的，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活动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广的价格，
1: 太便宜了。
0: 对，我说了，这个阿胶八珍糕呢，你兑水喝也可以。
1: 嗯，
0: 如果我这个气血亏虚的比较严重，你可以直接拿勺，直接蒯着吃，是吧？直接一口一口的吃也行，
1: 没问题。
0: 咱就按不兑水直接干吃的话，
1: 费点啊，
0: 就这么费的话，它也能用上十五天左右，
1: 半个月呢，
0: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剂量，一天也就是一块多钱。
1: 嗯，
0: 一天这么点钱，咱们能够换一身的好气血，你说你干不干？静时，
1: 我肯定干呐，
0: 是不是？划不划算？
1: 划算。我之前给我母亲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
0: 嗯、是吧？
1: 那才吃几天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价位拉低了，但是品质没有拉低。
1: 嗯，
0: 只不过它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常年合作的，
1: 嗯，
0: 特殊的给咱们批出来这么一批来，就是出厂价格给咱们。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见这么好的羊毛，咱们为啥不
1: 抢啊？
0: 对吧？一次性大家伙都是二十盒、三十盒这么定。
1: 对，
0: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一块多钱的事儿，为啥咱不试一试？
1: 哎呀，一块多钱能买啥呀？
0: 能干啥？现在
1: 买杯豆浆都得两三块呢。
0: 好的豆浆可不得两三块钱吗？
1: 嗯，
0: 豆浆咱说有营养，两三块钱，但你跟谁比呀？
1: 跟谁比？
0: 对呀，
1: 阿胶没得比呀。
0: 你要跟阿胶八珍糕比的话，生发气血这个能力，那你简直没配呀。那你这个豆浆还两三块钱呢，
1: 嗯，
0: 你跟这个阿胶八珍糕比起来，那能比吗？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岁数大了，咱们越应该转变咱们的思维。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
0: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是吧？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我们的健康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
1: 嗯，
0: 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呢、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呢，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投
1: 资，不干那事儿了。
0: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
1: 嗯，
0: 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静时，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1: 嗯，
0: 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三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1: 什么样的都有哈，
0: 是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劲儿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千八百块钱治肚子。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就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有？
1: 嗯，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
1: 嗯，
0: 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惯了
1: 一辈子的习惯，
0: 没错啊。
1: 嗯，
0: 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的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快八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活动，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
1: 嗯，
0: 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吧？
1: 一天一块多钱，
0: 一天一块多钱。如果你一天一块多钱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
1: 嗯，
0: 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
1: 嗯，
0: 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
1: 嗯，
0: 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阻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
1: 嗯，
0: 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健健康康的了。嗯，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是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
1: 嗯，
0: 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啊。
1: 嗯，
0: 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
1: 哦，
0: 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吧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的爱人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可不能倒下啊，倒下这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他这个他老公。
1: 哦，
0: 啊，就担心他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他媳妇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他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他什么呢？说他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
1: 嗯，
0: 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嗯，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体力劳动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
1: 嗯，
0: 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晶石，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 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
1: 哦，
0: 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
1: 嗯，
0: 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
1: 嗯，
0: 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他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
1: 嗯，
0: 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啊。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呀、啊，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
1: 嗯，
0: 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
1: 嗯，
0: 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他放在这个饭里头，
1: 嗯，
0: 一起给他熬汤喝呀，熬粥让他吃。
1: 真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说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
1: 嗯，
0: 每天都吃，吃了能有么一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不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啊，
1: 嗯，
0: 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
1: 啊，也挺好
0: 啊，
1: 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呀、啊，
0: 是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在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呐、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一过性黑蒙啊、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
1: 嗯，
0: 得数个一二三四五才能够恢复这视力。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根本不是，
1: 嗯，
0: 80%的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是啊，
1: 这可不是小事儿，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 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

0: 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0: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多元，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个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3: 嗯，
2: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的，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3: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2: 对呀，
3: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2: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3: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2: 嗯，
3: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吧？
2: 对呀，
3: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2: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3: 对，
2: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3: 嗯，
2: 你比如说啊，他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3: 嗯，
2: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马上过年了嘛，
3: 嗯、
2: 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3: 对呀，
2: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3: 对呀，
2: 他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
3: 嗯，
2: 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他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干瘪或者堵塞的情况了？
3: 嗯，
2: 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3: 对，
2: 特别油，
3: 对，
2: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3: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2: 对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
3: 嗯，
2: 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
3: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2: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
3: 嗯，
2: 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
3: 嗯，
2: 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
3: 嗯，
2: 如果他瞬间得不到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3: 肯定是啊，
2: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3: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2: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3: 哦，
2: 怎么回事？
3: 祸不单行，
2: 人不就是没了吗？
3: 哦，
2: 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3: 肯定着急呀，
2: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倒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

0: 台阶上。
1: 哎呀，
0: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连下联系不上。
1: 哦，
0: 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呢？
1: 太崩溃了。
0: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3个多月。
1: 嗯，
0: 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3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3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竟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呀？世事难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啊、
0: 没有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
1: 嗯，
0: 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我告诉你静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这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
1: 嗯，
0: 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你要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的。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
1: 嗯、
0: 他用的挺好，
1: 坚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呀、
0: 啊，身体也不外漏了，
1: 对
0: 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
1: 嗯，
0: 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
1: 嗯，
0: 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
1: 嗯、
0: 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
1: 嗯、
0: 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啊，是啊，
1: 1天1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啊，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
1: 嗯、
0: 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
1: 嗯、
0: 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
1: 这
0: 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嗯、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您说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

0: 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生发上来，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着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了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
0: 对不对？
1: 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吗？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有两种情况会导致。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它也在那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的。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它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哦，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不对？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来一次啊，
0: 一年多前
1: 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动。
1: 你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对呀、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
1: 哦、
0: 这次抢的更凶了，
1: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0: 是是，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记住了，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
0: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得非常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很多很多，
0: 那强多得多。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一斤都得4000多块钱， 这是最纯正的，
1: 嗯，
0: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有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对，
0: 一边再给你补漏，一边再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1: 对，
0: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1: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1: 嗯，
0: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购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
1: 嗯，
0: 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办大事儿，省大钱。
1: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块，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

0: 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膏，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两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2: 啊？
1: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
2: 哎，
1: 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2: 哦，
1: 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2: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1: 是啊，
2: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膏
1: 啊，
2: 效果特别特别好。
1: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吧？
2: 用过。
1: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2: 那肯定的
1: 啊，
2: 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7，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20出头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唉，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哈。
1: 哎呦，您跟我详细说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这没要孩子呀、啊？跟我说说。
2: 我身体不好，
1: 嗯，
2: 有严重的贫血，
1: 哦，
2: 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
1: 嗯，
2: 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白煞白煞白的，一点血都没有。
1: 哎呀，
2: 对，
1: 嗯，
2: 然后呢，干啥的？他就人呐、啊，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
1: 嗯，
2: 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
1: 哦，
2: 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怕我们家去找麻烦惹上人家。
1: 哎呦，
2: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
1: 嗯，
2: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1: 嗯，不懂。
2: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这样，
1: 也那样
2: 家里人啊，就是说他，哎呀，跟你妈一样，跟你妈一样，体质不好怎么的。
1: 嗯，
2: 那个时候打小身体就弱，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
1: 嗯，
2: 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呀，不懂。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2: 对呀，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营养肯定跟不上。
1: 对，
2: 等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
1: 嗯，
2: 我自己在家里哦，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
1: 嗯，
2: 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1: 就晕了，哎呀！
2: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1: 嗯，
2: 杨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次呀、啊，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清醒之前，饭菜做好了嘛，我把那个煤气关了。
1: 嗯，
2: 不然那一下倒下去，昏了4-5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4-5个小时，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你这呀，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 然后带着我们的氧啊就游走。

0: 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着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1: 啊？后来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呦，说的这事儿啊，他又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0: 那肯定的。
1: 他说从此以后啊，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
0: 哎呦，
1: 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啊、找一些民活干，
0: 嗯，
1: 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0: 啊。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1: 对呀、
0: 啊、嗯，
1: 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今天我得感谢您杨老师，
0: 嗯，
1: 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八字膏，
0: 嗯，
1: 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是能调理的这么好、
0: 哦、
1: 我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
0: 嗯，
1: 脸上也有血色了，
0: 嗯，
1: 我对象经常夸我，这脸色红里透白了，像换了个人似的。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啊，
0: 嗯，
1: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我去年就是那个找了一个做保洁的工作，
0: 啊，
1: 这么多年不是从来都没出过门上过班，
0: 啊，
1: 因为没啥文化啊，
0: 啊
1: 身体也不好，只能干这些哈，
0: 嗯，
1: 虽然挣的不多，
0: 啊，
1: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知足。满足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也给他减轻负担了。
0: 是，
1: 而且真的，梁老师，这个阿胶八字膏价格不贵，
0: 嗯，
1: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0: 嗯，
1: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些钱？好有好。
0: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您这话没说错，
0: 哎，
1: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我感觉啊，现在越奔越有劲。
0: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嗯，对。
0: 等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得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啊，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是吧？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梁老师肯定一直用，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
0: 嗯，
1: 我们俩要一起用
0: 哦，
1: 要不然我咋定40瓶呢？
0: 对，
1: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也挺累的，是吧？
0: 对，
1: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0: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1: 对对对，放心放心，放心才来的，有的效果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您也要保重身体。
0: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40瓶的事儿呢，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
1: 哦，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啊，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你也多保重，
0: 哎，
1: 那就再见。
0: 好，
1: 再
0: 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

0: 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食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
1: 啊。
2: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1: 是吧？好啊，打进来就好。
2: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1: 着急。
2: 梁老师，不是我说你。
1: 啊。
2: 你这活动啊，哎呀，整的好是好，
1: 啊、
2: 就是这个货源呐、啊、太少了。
1: 货少。
2: 这要是有点啥事儿没听到。
1: 嗯，
2: 那不是就错过了吗？
1: 嗯，
2: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
1: 啊！
2: 我着急用啊！
1: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2: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2: 我用过了。
1: 用过。
2: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
1: 嗯，
2: 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啊，将来那不就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1: 没错啊、哎、这个道理是对的。
2: 对呀、啊、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1: 嗯，
2: 哎呀，我今年呢64岁，
1: 嗯，
2: 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1: 啊，
2: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
1: 嗯，
2: 啥都不舍得用，
1: 可不
2: 到头来呀、啊、给自己呀、啊、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2: 哎，梁老师啊、
1: 嗯、
2: 我这辈子啊就为我家那口子、啊、还有我儿子活着了。
1: 嗯，
2: 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嗯，
2: 都给他们爷俩了。
1: 嗯，
2: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
1: 嗯、
2: 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
1: 嗯，
2: 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1: 哎呀，
2: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回来呀、啊
1: 嗯、
2: 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
1: 嗯，
2: 他就跟我急眼了。
1: 啊，
2: 哎呀，上来就给我一大巴掌。
1: 哎呀，那不行。嗯，
2: 我用你管呢？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
1: 嗯，
2: 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
1: 嗯，
2: 哎呀，我身体呀、啊、本来呢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7米的个啊，才90多斤。
1: 哎呀，
2: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2: 对呀，
1: 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烧不碰锅沿的？
2: 对呀。
1: 那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2: 哎、
1: 现在
2: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1: 那可不
2: 是不是？
1: 嗯、你现在怎么样了？
2: 哎、
1: 现在
2: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啊。所以现在、啊
1: 嗯、
2: 我这不阿胶八珍膏啊、
1: 嗯，
2: 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
1: 嗯，
2: 我是前几年呢、啊、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
1: 嗯，
2: 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
1: 嗯，
2: 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1: 还有动脉硬化哦
2: 啊、
1: 嗯、
2: 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
1: 嗯、
2: 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1: 啊，都扁的，就血
2: 都
1: 抽不出来，
2: 上去，
1: 哎呀，
2: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血。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
2: 是
1: 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2: 对呀、啊、对呀、
1: 啊、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 是吧？
2: 哎，对，
1: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八珍膏，而且是同仁堂的。
2: 嗯，对呀，梁老师您说的对呀。自打上一回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后呢，
1: 嗯，
2: 您说一天吃两勺
1: 啊，
2: 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加量的吃
1: 啊，
2: 一天吃四勺，那有的说吃六勺，
1: 还吃六勺。
2: 哎，对呀，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
1: 嗯，
2: 原来呀我不爱吃饭，身上没劲儿，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啊，那胃口就好了。
1: 好，
2: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的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一碗半了。
1: 变化不错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
1: 嗯，
2: 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4多斤了。
1: 嗯，好。
2: 主要的是啥呢？我这精神头足了。
1: 好，
2: 我没事然还能出去溜达溜达。
1: 嗯，
2: 那家务活呀也有劲了，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
1: 嗯，
2: 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
1: 嗯，
2: 犯不上，想通了。
1: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
2: 哎，
1: 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2: 哎，对，
1: 哎，
2: 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2: 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
1: 嗯，
2: 你说多好啊！
1: 对，
2: 是不是？好不好？
1: 你这么想就是
2: 对
1: 的。
2: 对
1: 对，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2: 对，
1: 阿胶八珍膏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呀，啊，是不是？
2: 是，梁老师。
1: 嗯。
2: 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八珍膏啊，
1: 嗯，
2: 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1: 哦。
2: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啊，
1: 嗯，
2: 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1: 哎呀，
2: 这给我气的。
1: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心呢，
2: 嗯，
1: 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副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
2: 嗯，
1: 损失点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那，
2: 哎，
1: 人家也是这个好意啊。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
2: 嗯，
1: 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
2: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八珍膏，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呀。那你说你老伴看到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那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2: 好，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1: 嗯，
2: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1: 嗯，
2: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1: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2: 哎，好好好，
1: 好吧，
2: 我记住了。
1: 嗯，
2: 那我马上跟他确认。
1: 好，
2: 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览

0: 我们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7: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6: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7: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6: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7: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6: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7: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6: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7: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6: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7: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6: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8: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梁老师你好。

0: 满足100人、200人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1: 对呀，所以说节目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的朋友的电话啊，就从节目开始开播就开始打，一直占线
0: 啊，
1: 打电话太难了，
0: 是
1: 一直处于占线爆满的状态。
0: 对，
1: 很多朋友呢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的、30盒的，
0: 上来就订，
1: 都抢什么？
0: 抢是吧？嗯，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就订20盒、30盒，就这么订吗？
1: 嗯。
0: 你想呗，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活动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广的价格
1: 太便宜了。
0: 对，我说了这个阿胶八珍膏呢，你兑水喝也可以，
1: 嗯，
0: 如果我这个气血亏虚的比较严重，你可以直接拿勺直接蒯着吃，是吧？直接一口一口的吃也行，
1: 没问题。
0: 咱就按不兑水直接干吃的话，
1: 费点啊，
0: 就这么费的话它也能用上15天左右，
1: 半个月呢，
0: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剂量，一天也就是1块多钱，
1: 嗯，
0: 一天这么点钱咱们能够换一身的好气血，你说你干不干？静石，
1: 我肯定干呐，
0: 是不是？划不划算？
1: 划算。我之前给我母亲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
0: 嗯、是吧？
1: 那才吃几天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价位拉低了，但是品质没有拉低。
1: 嗯，
0: 只不过它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常年合作的。
1: 嗯，
0: 特殊的给咱们批出来这么一批来，就是出厂价格给咱们。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见这么好的羊毛，咱们为啥不
1: 抢啊？
0: 对吧？一次性大家伙都是20盒、30盒这么定。
1: 对，
0: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1块多钱的事儿，为啥咱不试一试？
1: 哎呀，1块多钱能买啥呀？
0: 能干啥？现在
1: 买杯豆浆都得2-3块呢。
0: 好的豆浆可不得2-3块钱吗？
1: 嗯，
0: 豆浆咱说有营养，2-3块钱，但你跟谁比呀？
1: 跟谁比？
0: 对呀、
1: 啊，阿胶没得比呀。
0: 你要跟阿胶八珍膏比的话，生发气血这个能力，那你简直没配呀。那你这个豆浆还2-3块钱呢？
1: 嗯，
0: 你跟这个阿胶八珍膏比起来，那能比吗？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岁数大了，咱们越应该转变咱们的思维。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
0: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是吧？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嗯、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嗯、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我们的健康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
1: 的。
0: 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
1: 嗯，
0: 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呢、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呢，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
1: 投资，不干那事儿了。
0: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
1: 嗯，
0: 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静石，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1: 嗯，
0: 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3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1: 什么样的都有哈，
0: 是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劲儿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1200块钱治肚子，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就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有、
1: 嗯、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啊、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
1: 办
0: 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
1: 一
0: 惯
1: 辈
0: 了，
1: 子的习惯。
0: 没错啊。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块八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糕的活动，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
1: 一
0: 吧？
1: 天1块多钱儿，
0: 一天1块多钱。如果你一天1块多钱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您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啦，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啊，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祖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健健康康的了，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呀、啊。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嘛，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的爱人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可不能倒下，倒下这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他这个她老公啊，就担心他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他媳妇儿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他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他什么呢？说他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大
1: 也
0: 家
1: 不
0: 伙
1: 好，
0: 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体力
1: 体
0: 劳动
1: 力。
0: 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其实，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 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

0: 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他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
1: 嗯，
0: 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啊。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呀、啊，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
1: 嗯，
0: 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
1: 嗯，
0: 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他放在这个饭里头，
1: 嗯，
0: 一起给他熬汤喝呀，熬粥让他吃。
1: 真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是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
1: 嗯，
0: 每天都吃，吃了能有么一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不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啊，
1: 嗯，
0: 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
1: 啊，也挺好
0: 啊，
1: 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呀、啊，
0: 是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在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呐、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一过性黑蒙啊、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
1: 嗯，
0: 得数个一二三四五才能够恢复这视力。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根本不是。
1: 嗯，
0: 80%的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是啊，
1: 这可不是小事儿，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

0: 运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块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2: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4: 嗯，
3: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的，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4: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3: 对呀，
4: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3: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4: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3: 嗯，
4: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的，
3: 对呀，
4: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3: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4: 对，
3: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4: 嗯，
3: 你比如说啊，他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4: 嗯，
3: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马上过年了嘛，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4: 对呀，
3: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4: 对呀，
3: 他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
4: 嗯，
3: 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他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干瘪或者堵塞的情况了？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4: 对，
3: 特别油，
4: 对，
3: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4: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3: 对呀，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
4: 嗯，
3: 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
4: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3: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
4: 嗯，
3: 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
4: 嗯，
3: 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
4: 嗯，
3: 如果他瞬间得不到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4: 肯定是啊，
3: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4: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3: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4: 哦，
3: 怎么回事？
4: 祸不单行，
3: 人不就是没了吗？
4: 哦，
3: 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4: 肯定着急呀，
3: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倒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台阶上。
4: 哎呀，
3: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联系联系不上。
4: 哦，
3: 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呢？
4: 太崩溃了。
3: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3个多月。
4: 嗯，
3: 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

0: 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三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三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竟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呀？世事难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
0: 没有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
1: 嗯，
0: 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我告诉你，静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这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
1: 嗯，
0: 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你要是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的。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他用的挺好，
1: 坚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呀，
0: 身体也不外漏了，
1: 对
0: 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
1: 嗯，
0: 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
1: 嗯，
0: 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啊，是啊，
1: 一天1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啊，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
1: 嗯、
0: 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
1: 嗯、
0: 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
1: 这
0: 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嗯、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您说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哦、
0: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
1: 哦、
0: 生发上来，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嗯、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着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

0: 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儿、60来岁儿就开始掉头发了，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
1: 对，
0: 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成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您
0: 对不对？
1: 说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吗？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啊，有2种情况会导致，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它也在那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它。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它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了。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对不
1: 用
0: 对？
1: 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来一次啊，
0: 1年多前
1: 有的朋
0: 啊，
1: 友用到过。
0: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1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
1: 您
0: 动。
1: 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对呀，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这次抢的更凶了，
1: 对，
0: 是
1: 下
0: 不是？
1: 手更稳准狠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记住了，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
0: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得非常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很多很
0: 那强
1: 多。
0: 多得
1: 爱
0: 多。
1: 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一斤都得4000多块钱。这是最纯正的，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对，
0: 一边在给你补漏，一边在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1: 对，
0: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

0: 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1: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1: 嗯，
0: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购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
1: 嗯，
0: 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办大事儿，省大钱。
1: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块，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1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块，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四零零 851-6

0: 0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糕，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两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3: 啊，
2: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
3: 哎，
2: 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3: 哦，
2: 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3: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2: 是啊，
3: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糕
2: 啊，
3: 效果特别特别好。
2: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过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糕是吧？
3: 用过。
2: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3: 那肯定的。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7。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20出头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唉，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哈。
2: 哎呦，您跟我详细说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这没要孩子呀？跟我说说。
3: 我身体不好，
2: 嗯，
3: 有严重的贫血。
2: 哦，
3: 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
2: 嗯，
3: 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白煞白煞白的，一点血都没有。
2: 哎呀，
3: 对，
2: 嗯，
3: 然后呢，干啥的？他就人呐、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
2: 嗯，
3: 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
2: 哦，
3: 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上我们家去找麻烦，讹上人家。
2: 哎呦，
3: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
2: 嗯，
3: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2: 嗯，不懂。
3: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这样，
2: 也那样
3: 家里人啊，就是说她，哎呀，跟你妈一样，跟你妈一样，体质不好怎么的。
2: 嗯，
3: 那个时候打小身体就弱，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
2: 嗯，
3: 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呀，不懂。
2: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3: 对呀，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营养肯定跟不上。
2: 对，
3: 等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
2: 嗯，
3: 我自己在家里哦，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
2: 嗯，
3: 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2: 就晕了，哎呀！
3: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2: 嗯，
3: 梁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次呀，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清醒之前，饭菜做好了嘛，我把那个煤气关了。
2: 嗯，
3: 不然那一下倒下去，昏了4-5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2: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4-5个小时，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你这样，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然后带着我们的氧啊，就游走我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着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0: 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呦，说的这事儿啊，他又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他说从此以后啊，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
1: 哎呦，
0: 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啊、找一些民活干，
1: 嗯，
0: 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1: 嗯，
0: 但是今天我得感谢您杨老师，
1: 嗯，
0: 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八字膏，
1: 嗯，
0: 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是能调理的这么好、
1: 哦、
0: 我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
1: 嗯，
0: 脸上也有血色了，
1: 嗯，
0: 我对象经常夸我这脸色红里透白了，像换了个人似的。
1: 嗯，
0: 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啊，
1: 嗯，
0: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我去年就是那个找了一个做保洁的工作，
1: 啊，
0: 这么多年不是从来都没出过门上过班，
1: 啊，
0: 因为没啥文化啊，
1: 啊
0: 身体也不好，只能干这些哈，
1: 嗯，
0: 虽然挣的不多，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知足。满足的那种啊，
1: 哎呀，
0: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
1: 嗯，
0: 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也给他减轻负担了。
1: 是，
0: 而且真的，梁老师，
1: 嗯，
0: 这个阿胶八字膏价格不贵，
1: 嗯，
0: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1: 嗯，
0: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个钱？
1: 哎、
0: 好有好。
1: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您这话没说错，
1: 哎、
0: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我感觉啊，现在越倍儿越有劲。
1: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0: 嗯，对。
1: 当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得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啊，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是吧？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梁老师肯定一直用，
1: 嗯，
0: 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
1: 嗯，
0: 我们俩要一起用
1: 哦，
0: 要不然我咋定40瓶呢？
1: 对，
0: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
1: 嗯，
0: 也挺累的，是吧？
1: 对，
0: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1: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0: 对对对，放心放心，放心才来的，有的效果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梁老师。
1: 别客气，
0: 您也要保重身体。
1: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40瓶的事儿呢，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
0: 哦，
1: 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啊，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你也多保重。
1: 哎，
0: 那就再见。
1: 好，
0: 再
1: 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

0: 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
2: 啊。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2: 是吧？好啊，打进来就好。
3: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2: 着急。
3: 梁老师啊，不是我说你。
2: 啊。
3: 你这活动啊，哎呀，整的好是好，
2: 啊，
3: 就是这个货源呐，啊，太少了。
2: 货少。
3: 这要是有点啥事没听到。
2: 嗯，
3: 那不是就错过了吗？
2: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
2: 啊，
3: 我着急用啊。
2: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用过了。
2: 用过。
3: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
2: 嗯，
3: 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将来那不就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2: 哎，没错啊。哎，这个道理是对的。
3: 对呀，啊，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2: 嗯，
3: 哎呀，我今年呢64岁。
2: 嗯，
3: 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2: 啊，
3: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
2: 嗯，
3: 啥都不舍得用。
2: 可不，
3: 到头来呀，给自己呀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2: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2: 嗯，
3: 我这辈子啊就为我家那口子啊还有我儿子活着了。
2: 嗯，
3: 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2: 嗯，
3: 都给他们爷俩了。
2: 嗯，
3: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
2: 嗯，
3: 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
2: 嗯，
3: 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2: 哎呀，
3: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回来呀，啊，
2: 嗯，
3: 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
2: 嗯，
3: 他就跟我急眼了。
2: 啊，
3: 哎呀，上来就给我一大巴掌。
2: 哎呀，那不行。嗯，
3: 我用你管呢，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
2: 嗯，
3: 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
2: 嗯，
3: 哎呀，我身体呀，啊，本来呢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7米的个啊才90多斤。
2: 哎呀，
3: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2: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
3: 嗯，
2: 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3: 对呀，
2: 啊，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勺不碰锅沿的？
3: 对呀，
2: 啊。但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哎，
2: 现在
3: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2: 那可不
3: 是不是。
2: 嗯，啊，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哎，
2: 现在
3: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啊，所以现在我这不阿胶八珍膏啊，
2: 嗯，
3: 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
2: 嗯，
3: 我是前几年呢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
2: 嗯，
3: 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
2: 嗯，
3: 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2: 还有动脉硬化哦。
3: 啊，
2: 嗯，
3: 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
2: 嗯，
3: 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2: 啊，都瘪的，这血
3: 都
2: 抽不出来。
3: 上去，
2: 哎呀，
3: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血。
2: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是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3: 对呀，对呀。
2: 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是吧？
3: 哎，对。
2: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八珍膏，而且是同仁堂的。
3: 嗯，对呀，梁老师您说的对呀。自打上一回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后呢，
2: 嗯，
3: 您说一天吃2勺
2: 啊，
3: 我拿回来以后。

0: 呢，我就加量的吃
1: 啊，
0: 一天吃四勺，那有的说吃六勺，
1: 还吃六勺。
0: 哎，对呀、啊，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
1: 嗯，
0: 原来呀，我不爱吃饭，身上没劲儿，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啊，那胃口就好了。
1: 好，
0: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的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一碗半了。
1: 变化不错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4多斤了。
1: 嗯，好。
0: 主要的是啥呢？我这精神头足了。
1: 好，
0: 我没事儿还能出去溜达溜达。那家务活呀，也有劲了，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
1: 啊，
0: 上不上想通了。
1: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0: 哎，对，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你说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好？
1: 你这么想就是
0: 对
1: 的，
0: 对
1: 不对？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0: 对，
1: 阿胶八珍膏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呀、是不是？
0: 是，梁老师。
1: 嗯。
0: 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1: 哦。
0: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1: 哎呀，
0: 这给我气的。
1: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心呢、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符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损失点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那人家也是这个好意啊。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八珍膏，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呀。那你说你老伴儿看到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那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0: 好，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1: 嗯，
0: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1: 嗯，
0: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1: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吧，
0: 我记住了。那我马上跟他确认。
1: 好，
0: 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

0: 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7: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6: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7: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6: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7: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6: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7: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6: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7: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6: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7: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6: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8: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啊，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9: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的结束了。
0: 很有可能啊，昨天的订单量就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下200-300人、1-200人这样的量吧。
9: 也就能够满。

0: 我说了这个阿胶八珍膏呢，你兑水喝也可以。
1: 嗯。
0: 如果我这个气血亏虚的比较严重，你可以直接拿勺，直接
1: 对，
0: 㧟着吃，是
1: 也
0: 吧？直
1: 行，
0: 接一口一口的吃也行。
1: 没问题。
0: 咱就按不兑水，直接干吃的话，
1: 费
0: 我
1: 点儿啊，
0: 就这么废的话，它也能用上15天左右，
1: 半个月呢。
0: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剂量，一天也就是1块多钱，一天这么点钱，咱们能够换一身的好气血，你说你干不干？净
1: 我
0: 食，
1: 肯定干
0: 是不
1: 呐，
0: 是划不划算？
1: 划算。我之前给我母亲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
0: 是吧？
1: 那才吃几天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价位拉低了，但是品质没有拉低，只不过它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常年合作的，特殊的给咱们批出来这么一批来，就是出厂价格给咱们。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见这么好的羊毛，咱们为啥不
1: 抢
0: 薅啊？
1: 啊！
0: 对吧？一次性大家伙都是20盒、30盒这么定，
1: 对，
0: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1块多钱的事儿，为啥咱不试一试？
1: 哎呀，1块多钱能买啥呀？
0: 能
1: 现
0: 干啥？
1: 在
0: 现在
1: 买杯豆浆都得2、3块呢。
0: 好的豆浆可不得2、3块钱吗？
1: 嗯，
0: 豆浆咱说有营养，2、3块钱，但你跟谁比呀？
1: 跟谁比？
0: 对
1: 跟
0: 呀，
1: 阿胶没得比
0: 你要
1: 呀！
0: 跟阿胶八珍膏比的话，生发气血这个能力，那你简直没配呀！那你这个豆浆还2、3块钱呢，你跟这个阿胶八珍膏比起来，那能比吗？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岁数大了，咱们越应该转变咱们的思维，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
0: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是吧？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
1: 就
0: 思？
1: 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我们的健康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的回报率是非
1: 非
0: 常
1: 常
0: 非常
1: 高
0: 高的。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呐、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呢，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
1: 不
0: 投
1: 干
0: 资。
1: 那事儿了。
0: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静石，因为我是搞临床的，你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3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
1: 什
0: 的，
1: 么样的都有哈。
0: 是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人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1000、800块钱治肚子，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就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有？
1: 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
1: 一
0: 惯
1: 辈
0: 了，
1: 子的习惯。
0: 没错啊，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块八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活动，

0: 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
1: 嗯，
0: 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吧？
1: 一天一块多钱儿，
0: 一天一块多钱儿。如果你一天一块多钱儿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
1: 嗯，
0: 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啊，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
1: 嗯，
0: 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
1: 嗯，
0: 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祖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
1: 嗯，
0: 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健健康康的了、
1: 嗯、
0: 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是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啊、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
1: 哦，
0: 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
1: 哦，
0: 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啊。
1: 嗯，
0: 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
1: 嗯，
0: 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吧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的爱人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1: 嗯、
0: 你可不能倒下啊，倒下这个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他这个他老公
1: 哦，
0: 啊，就担心他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他媳妇儿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他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他什么呢？说他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
1: 嗯，
0: 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
1: 嗯、
0: 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体力劳动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
1: 嗯，
0: 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静时，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
1: 哦，
0: 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
1: 嗯，
0: 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
1: 嗯，
0: 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他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
1: 嗯，
0: 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啊、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啊，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
1: 嗯。

0: 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他放在这个饭里头，一起给他熬汤喝呀，熬粥啊，
1: 你
0: 让他
1: 看，
0: 吃，
1: 这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
0: 是，
1: 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是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每天都吃，吃了能有么一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不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
1: 也挺好，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
0: 是
1: 呀。
0: 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在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呐、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一过性黑蒙啊，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得数个一二三四五才能够恢复这视力。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根本不是，80%的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这个是
1: 那这可不是小事儿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4: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

0: 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1: 嗯，
0: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呢。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1: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0: 对呀，
1: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1: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0: 嗯，
1: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的，
0: 对呀，
1: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0: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他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1: 嗯，
0: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马上过年了嘛，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1: 对呀，
0: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1: 对呀，
0: 他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
1: 嗯，
0: 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它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干瘪或者堵塞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1: 对，
0: 特别油，
1: 对，
0: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1: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
1: 嗯，
0: 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
1: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
1: 嗯，
0: 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
1: 嗯、
0: 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
1: 嗯，
0: 如果他瞬间得不到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1: 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0: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1: 哦，
0: 怎么回事？
1: 祸不单行，
0: 人不就是没了吗？
1: 嗯，
0: 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1: 肯定着急呀，
0: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倒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台阶上。
1: 哎呀，
0: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联系联系不上。
1: 嗯，
0: 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呢？
1: 太崩溃了。
0: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3个多月。
1: 嗯，
0: 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3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3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竟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世事难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啊、
0: 没有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
1: 嗯，
0: 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 我告诉你，净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这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
1: 嗯，
0: 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你要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的。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
1: 嗯，
0: 他用的挺好，
1: 坚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呀，
0: 身体也不外露了，是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
1: 嗯，
0: 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
1: 嗯，
0: 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
1: 嗯，
0: 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
1: 嗯，
0: 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我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是啊，
1: 一天1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
1: 嗯，
0: 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
1: 嗯，
0: 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吗？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这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嗯，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您说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哦，
0: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
1: 哦，
0: 生发上来，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嗯，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着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
1: 嗯，
0: 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
0: 对不对？
1: 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

0: 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
1: 嗯，
0: 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啊，有两种情况会导致。
1: 嗯，
0: 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它也在那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嗯，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
1: 嗯，
0: 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它。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它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哦，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哦、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对不对？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来一次啊，
0: 一年多前
1: 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啊、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动。
1: 你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对呀、啊、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
1: 哦、
0: 这次抢的更凶了，
1: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0: 是是，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
1: 嗯、
0: 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记住了，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
1: 嗯，
0: 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
0: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的非常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药强很多很多，
0: 那强多得多。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
1: 嗯，
0: 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
1: 嗯，
0: 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
1: 嗯，
0: 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1斤都得4000多块钱，
1: 嗯。
0: 这是最纯正的，
1: 嗯，
0: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对，
0: 一边再给你补漏，一边再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1: 对，
0: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1: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1: 嗯，
0: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

0: 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给我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儿办大事儿，省大钱。
1: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4: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3: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4: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3: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4: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3: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4: 并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3: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4: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3: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4: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3: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1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嗯，
5: 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膏，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2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 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
0: 啊，
5: 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0: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5: 啊，
0: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

0: 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1: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0: 是
1: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膏，
0: 啊，
1: 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过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吧？
1: 用过。
0: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1: 那肯定的，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7，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20出头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哈。
0: 哎呦，您跟我详细说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这没要孩子呀？跟我说说。
1: 我身体不好，
0: 嗯，
1: 有严重的贫血，
0: 哦，
1: 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
0: 嗯。
1: 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白煞白煞白的，一点血都没有。
0: 哎呀。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干啥的他就人呐，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
0: 嗯。
1: 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
0: 哦。
1: 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怕我们家去找麻烦讹上人家。
0: 哎呦。
1: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
0: 嗯，
1: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0: 嗯，不懂。
1: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这样，
0: 也那样，
1: 家里人啊就是说她，哎呀跟你妈一样，跟你妈一样体质不好怎么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打小身体就弱，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
0: 嗯，
1: 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呀，不懂。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1: 对呀，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营养肯定跟不上。
0: 对。
1: 等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
0: 嗯。
1: 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
0: 嗯。
1: 我自己在家里哦，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
0: 嗯，
1: 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0: 就晕了。哎呀，
1: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0: 嗯，
1: 杨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次呀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清醒之前饭菜做好了嘛，我把那个煤气关了。
0: 嗯，
1: 不然那一下倒下去，昏了4-5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4-5个小时，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你这呀，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然后带着的我们的氧啊，就游走我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着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1: 啊？后来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呦，说的这个事儿啊，他又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0: 那肯定的。
1: 他说从此以后啊，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
0: 哎呦，
1: 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啊、找一些民活干，
0: 嗯，
1: 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1: 对呀、
0: 啊、嗯，
1: 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今天 我得感谢你。

0: 杨老师，
1: 嗯，
0: 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八珍糕，
1: 嗯，
0: 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是能调理的这么好。
1: 哦，
0: 我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
1: 嗯，
0: 脸上也有血色了，
1: 嗯，
0: 我对象经常夸我，这脸色红里透白的，像换了个人似的。
1: 嗯，
0: 杨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啊，
1: 嗯，
0: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我去年就是和那个找了一个做保洁的工作
1: 啊，
0: 这么多年不是从来都没出过门上过班
1: 啊，
0: 因为没啥文化
1: 啊，
0: 身体也不好，
1: 啊，
0: 只能干这些哈，
1: 啊，
0: 虽然挣的不多，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知足，挺满足的那种啊。
1: 哎呀，
0: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
1: 嗯嗯？
0: 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也给他减轻负担了。
1: 是，
0: 啊，而且真的，杨老师，
1: 嗯，
0: 这个阿胶八珍糕价格不贵，
1: 嗯，
0: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1: 嗯，
0: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个钱？
1: 哎，
0: 好有好。
1: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您这话没说错，
1: 哎，
0: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我感觉啊，现在越奔越有劲。
1: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糕，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0: 嗯，
1: 等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得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糕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啊，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是吧，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杨老师肯定一直用，
1: 嗯，
0: 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
1: 嗯，
0: 我们俩要一起用，
1: 哦，
0: 要不然我咋定40名呢？
1: 对，
0: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
1: 嗯，
0: 也挺累的，是吧？
1: 对，
0: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1: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糕，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0: 对对对，放心放心，放心才来的，有的效果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梁老师。
1: 别客气，
0: 你也要保重身体。
1: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40瓶的事儿呢，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
0: 哦，
1: 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啊，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你也多保重。
1: 哎，
0: 那就再见。
1: 好，
0: 再
1: 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糕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食用，老人长期坚持食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食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食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
1: 啊，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1: 是吧？ 好啊，打进来就好。
3: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1: 着急。
3: 梁老师啊，不是我说你，你这活动啊，哎呀，整的好是好，就是这个货源呐、太少了。
1: 货少。
3: 这要是有点啥事没听到，那不是就错过了吗？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我着急用啊。
1: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用过了，
1: 用过。
3: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将来那不就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1: 没错啊、这个道理是对的。
3: 对呀、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哎呀，我今年呢64岁，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1: 啊，
3: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啥都不舍得用，
1: 可不
3: 到头来呀、给自己呀、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3: 哎，梁老师啊，我这辈子啊，就为我家那口子还有我儿子活着了，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都给他们爷俩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1: 哎呀，
3: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回来呀、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他就跟我急眼了，哎呀，上来就给我一大巴掌。
1: 哎呀，那不行。
3: 我用你管呢？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哎呀，我身体呀、本来呢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米7的个啊，才90多斤。
1: 哎呀，
3: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3: 对呀、
1: 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烧不碰锅沿的。
3: 对呀、
1: 那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哎、
1: 现在
3: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1: 那可不
3: 是不是？
1: 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哎、
1: 现在
3: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所以现在我这不阿胶八珍膏啊，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我是前几年呢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1: 还有动脉硬化哦。
3: 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1: 啊，都扁的，这血
3: 都
1: 抽不出来，
3: 上去，
1: 哎呀，
3: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血。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是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3: 对呀、对呀、
1: 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是吧？
3: 哎，对，
1: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八珍膏，而且是同仁堂的。
3: 对呀，梁老师您说的对呀，自打上一回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后呢，您说一天吃2勺
1: 啊，
3: 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加量的吃
1: 啊，
3: 一天吃4勺，那有的说吃6勺，
1: 还吃6勺？
3: 哎，对呀、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原来呀，我不爱吃饭，身上没劲儿，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啊，那胃口就好了，
1: 好，
3: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的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1碗半了。
1: 变化不错啊。
3: 哎呦、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0多斤了。
1: 好，
3: 主要的是啥

0: 们，我这精神头足了。
1: 好，
0: 我没事儿啊，还能出去溜达溜达。
1: 嗯，
0: 那家务活呀，也有劲了，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
1: 嗯，
0: 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
1: 嗯，
0: 犯不上，想通了。
1: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
0: 哎，
1: 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0: 哎，对，
1: 哎、
0: 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我自己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你说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好？
1: 你这么想就是
0: 对
1: 的，
0: 对
1: 不对？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0: 对，
1: 阿胶八珍膏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呀、啊，是不是？
0: 是啊，梁老师。
1: 嗯。
0: 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八珍膏啊、
1: 嗯，
0: 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1: 哦。
0: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啊
1: 嗯，
0: 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1: 哎呀，
0: 这给我气的。
1: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心呢、啊
0: 嗯、
1: 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嗯、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符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
0: 嗯、
1: 损失点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那人家也是这个好意 啊、
0: 哎、
1: 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
0: 嗯、
1: 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八珍膏，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
0: 对，
1: 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
0: 呀。
1: 那你说你老伴儿看到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那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0: 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1: 嗯，
0: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1: 嗯，
0: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1: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
0: 嗯、
1: 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
0: 对对对，
1: 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吧，
0: 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马上跟他确认。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

0: 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6: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5: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6: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5: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6: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5: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6: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5: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6: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5: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6: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5: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7: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8: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9: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10: 嗯，
1: 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啊，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10: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的结束了。嗯，
1: 很有可能啊，昨天的订单量就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下200-300人、100-200人这样的量吧，
10: 也就能够满足100-200人、200-300人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1: 对呀，所以说节目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的朋友的电话啊，就从节目开始开播就开始打，一直占线
10: 啊，
1: 打电话太难了，
10: 是，
1: 一直处于占线爆满的状态。
10: 对，
1: 很多朋友呢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的、30盒的，
10: 上来就订，
1: 都抢上了，
10: 抢是吧？嗯，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就订20盒、30盒，就这么订吗？
1: 嗯，
10: 你想呗，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活动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广的价格，
1: 太便宜了。
10: 对，

0: 吧？
1: 那才吃几天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价位拉低了，但是品质没有拉低。
1: 嗯，
0: 只不过它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常年合作的，
1: 嗯，
0: 特殊的给咱们批出来这么一批来，就是出厂价格给咱们。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见这么好的羊毛，咱们为啥不好
1: 抢啊？
0: 对吧？一次性大家伙都是20盒、30盒这么定，
1: 对，
0: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1块多钱的事儿，为啥咱不试一试？
1: 哎呀，1块多钱能买啥呀？
0: 能干啥？现在
1: 买杯豆浆都得2-3块呢。
0: 好的豆浆可不得2-3块钱吗？
1: 嗯，
0: 豆浆咱说有营养，2-3块钱，但你跟谁比呀？
1: 跟谁比？
0: 对呀，
1: 阿胶没得比呀。
0: 你要跟阿胶八珍糕比的话，生发气血这个能力，那你简直没配呀。那你这个豆浆还2-3块钱呢？
1: 嗯，
0: 你跟这个阿胶八珍糕比起来，那能比吗？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岁数大了，咱们越应该转变咱们的思维。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
0: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是吧？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我们的健康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
1: 嗯，
0: 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呢、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呢，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
1: 投资，不干那事儿了。
0: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
1: 嗯，
0: 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静石，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1: 嗯，
0: 你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3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1: 什么样的都有哈，
0: 是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劲儿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1200-200块钱治肚子。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就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有？
1: 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
1: 嗯，
0: 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惯了
1: 一辈子的习惯，
0: 没错啊。
1: 嗯，
0: 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快8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糕的活动，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
1: 嗯，
0: 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吧？
1: 1天1块多钱，
0: 1天1块多钱。如果你1天1块多钱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
1: 嗯，
0: 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啊，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

0: 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
1: 嗯，
0: 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
1: 嗯，
0: 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祖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
1: 嗯，
0: 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健健康康的了，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是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
1: 嗯。
0: 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啊。
1: 嗯，
0: 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吧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的爱人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可不能倒下，倒下这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她这个她老公
1: 哦，
0: 就担心她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她媳妇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她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她什么呢？说她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
1: 嗯，
0: 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
1: 体力
0: 劳动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
1: 嗯，
0: 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晶石，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
1: 哦，
0: 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
1: 嗯，
0: 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
1: 嗯，
0: 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它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
1: 嗯，
0: 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啊、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啊，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
1: 嗯，
0: 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
1: 嗯，
0: 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他放在这个饭里头，
1: 嗯，
0: 一起给他熬汤喝呀，熬粥让他吃。
1: 真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说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
1: 嗯，
0: 每天都吃了能有么一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

0: 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
1: 嗯，
0: 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
1: 也挺好
0: 啊，
1: 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呀，
0: 是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在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啊、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一过性黑蒙啊，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
1: 嗯，
0: 得数个一二三四五才能够恢复这视力。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根本不是。
1: 嗯，
0: 80%的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是啊，
1: 这可不是小事儿，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1: 嗯，
0: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的。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

0: 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1: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0: 对呀，
1: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1: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0: 嗯，
1: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的，
0: 对呀，
1: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0: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他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1: 嗯，
0: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马上过年了嘛，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1: 对呀，
0: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1: 对呀，
0: 他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
1: 嗯，
0: 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它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干瘪或者堵塞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1: 对，
0: 特别油，
1: 对，
0: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1: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
1: 嗯，
0: 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
1: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
1: 嗯，
0: 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
1: 嗯，
0: 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
1: 嗯，
0: 如果它瞬间得不到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1: 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0: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1: 哦，
0: 怎么回事？
1: 祸不单行，
0: 人不就是没了吗？
1: 哦，
0: 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1: 肯定着急呀，
0: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道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台阶上。
1: 哎呀，
0: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联系联系不上，
1: 哦，
0: 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呢？
1: 太崩溃了。
0: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3个多月，
1: 嗯，
0: 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3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3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竟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世事难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啊，
0: 没有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
1: 嗯，
0: 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我告诉你，静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这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
1: 嗯，
0: 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你要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的。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他用的挺好，
1: 坚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
0: 呀，身体也不外露了，是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
1: 嗯，
0: 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
1: 嗯。
0: 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
1: 嗯？
0: 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啊，是啊，
1: 一天一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啊，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
1: 嗯、
0: 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
1: 嗯、
0: 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吗？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这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嗯、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哦、
0: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生发上来、
1: 哦、
0: 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嗯、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着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
1: 嗯，
0: 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
0: 对不对？
1: 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吗？
1: 嗯，
0: 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啊，有两种情况会导致。
1: 嗯，
0: 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它也在那儿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
1: 嗯，
0: 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
1: 嗯，
0: 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的。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它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哦，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对不对？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来一次啊，
0: 一年多前
1: 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动。
1: 你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对呀、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
1: 哦、
0: 这次抢的更凶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更稳准狠了？
0: 是是，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记住了，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
1: 嗯，
0: 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
0: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得非常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很多很多，
0: 那强多得多。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
1: 嗯，
0: 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
1: 嗯，
0: 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
1: 嗯，
0: 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1斤都得4000多块钱，
1: 嗯。
0: 这是最纯正的，
1: 嗯，
0: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对，
0: 一边再给你补漏，一边再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1: 对，
0: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1: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1: 嗯，
0: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购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
1: 嗯，
0: 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办大事儿，省大钱。
1: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

0: 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1: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0: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1: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0: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1: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0: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1: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0: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1: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0: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1: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2: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膏，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两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4: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5: 啊，
4: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
5: 哎，
4: 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5: 哦，
4: 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5: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4: 是啊，
5: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膏
4: 啊，
5: 效果特别特别好。
4: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吧？
5: 用过。
4: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5: 那肯定。

0: 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0岁，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20出头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
1: 哦，
0: 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唉，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
1: 嗯，
0: 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因为我身体不好，
1: 一直没要孩子，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哈。哎呦，您跟我详细说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这没要孩子呀？跟我说说。我身体不好，
0: 有严重的贫血，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
1: 白煞白煞白的，哦，煞白，
0: 没有。哎呀，然后呢，干啥呢？他就人呐，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怕我们家去找麻烦，讹上人家。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那个时候打小是你就弱，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嘛，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呀，不懂。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0: 对呀，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你想肯定跟不上。
1: 对，
0: 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我自己在家里头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1: 就晕了。哎呀，
0: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1: 梁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时候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7年之前窜开做好了嘛，我把那个煤气关了。不然那一下倒下去，昏了4、5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2: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4、5个小时，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你这呀，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 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然后带着我们的氧啊，就游走我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这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0: 后来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我就给他说了我这个事儿。哎呦，说的这事儿啊，他就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1: 那肯定的。
0: 他说从此以后啊，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就在我们家附近呢找一些明活干。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好好珍惜。
0: 对呀，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次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但是今天我得感谢您，梁老师。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巴士高，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可能调理的这么好。我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脸上也有血色了。我对象经常夸我，这别是哄女抠白了，说话那个人似的。

0: 挺满足
1: 好，
0: 的那种啊。
1: 哎呀，
0: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
1: 嗯，
0: 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有给他减轻负担了。
1: 是、
0: 啊，而且真的，梁老师，
1: 嗯，
0: 这阿胶棒子膏价格不贵，
1: 嗯，
0: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1: 嗯，
0: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个钱？
1: 哎、
0: 好有好
1: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您这话没说错，
1: 哎、
0: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我感觉啊，现在越奔越有劲。
1: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等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得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啊，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是吧，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梁老师肯定一直用，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
1: 嗯、
0: 我们俩要一起用
1: 哦，
0: 要不然我咋第四十名呢？
1: 对，
0: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
1: 嗯、
0: 也挺累的，是吧？
1: 对，
0: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1: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啊？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0: 对对对，放心放心，放心才来的，有的效果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啊，梁老师。
1: 别客气，
0: 您也要保重身体。
1: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四十瓶的事儿呢、哎，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
0: 哦，
1: 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啊、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你也多保重。
1: 哎，
0: 那就再见。
1: 好，
0: 再
1: 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食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
1: 啊。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1: 是吧？好啊，打进来就好。
3: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1: 着急。
3: 梁老师啊，不是我说你。
1: 啊。
3: 你这活动呢？哎呀，整的好是好、
1: 啊，
3: 就是这个货源呐、啊、太少了。
1: 货少。
3: 这要是有点啥事没听到、
1: 嗯，
3: 那不是就错过了吗？
1: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
1: 啊，
3: 我着急用啊。
1: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我用过了。
1: 用过。
3: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
1: 嗯。
3: 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啊，将来那不就

0: 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1: 没错啊，这个道理是对的。
0: 对呀、啊，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1: 嗯。
0: 哎呀，我今年呢64岁。
1: 嗯。
0: 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1: 啊，
0: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
1: 嗯、
0: 啊，啥都不舍得用。
1: 可不
0: 嘛，到头来呀、啊，给自己呀、啊、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0: 哎，梁老师啊，我这辈子就为我家那口子，还有我儿子活着了。
1: 嗯，
0: 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嗯，
0: 都给他们爷俩了。
1: 嗯，
0: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
1: 嗯、
0: 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
1: 嗯，
0: 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1: 哎呀，
0: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回来呀、啊
1: 嗯，
0: 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
1: 嗯，
0: 他就跟我急眼了。
1: 啊，
0: 哎呀，上来就给我一大巴掌。
1: 哎呀，那不行。嗯，
0: 我用你管呢？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
1: 嗯。
0: 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儿。
1: 嗯。
0: 哎呀，我身体呀本来呢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米7的个啊，才90多斤。
1: 哎呀。
0: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0: 对呀，
1: 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烧不碰锅沿的？
0: 对呀。
1: 那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0: 哎、
1: 现在
0: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嗯、你现在怎么样了？
0: 哎、
1: 现在
0: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啊。所以现在、啊、我这不阿胶巴增高啊、
1: 嗯，
0: 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
1: 嗯，
0: 我是前几年呢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
1: 嗯，
0: 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
1: 嗯，
0: 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1: 还有动脉硬化哦
0: 啊、
1: 嗯、
0: 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
1: 嗯、
0: 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1: 啊，都瘪的，这血
0: 都
1: 抽不出来，
0: 上去，
1: 哎呀，
0: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血。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
0: 是
1: 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是吧？
0: 哎，对。
1: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巴增高，而且是同仁堂的。
0: 嗯，对呀、啊，梁老师，您说的对呀、啊。自打上一回到这个。阿胶巴增高以后呢，
1: 嗯，
0: 你说一天吃两勺
1: 啊，
0: 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加量的吃
1: 啊，
0: 一天吃4勺，那有的说吃6勺，
1: 还吃6勺？
0: 哎，对呀、啊，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
1: 嗯，
0: 原来呀，我不爱吃饭，
1: 嗯、
0: 啊，身上没劲儿，
1: 啊，
0: 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 啊，那胃口就好了，
1: 好，
0: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个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1碗半了，
1: 变化不错啊！
0: 哎呦、
1: 啊，
0: 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
1: 嗯，
0: 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4多斤了，
1: 嗯，好。
0: 主要的是啥呢？我这精神头足了，
1: 好，嗯、
0: 我没事儿啊还能出去溜达溜达，
1: 嗯。
0: 那家务活呀也有劲了，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
1: 嗯，
0: 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
1: 嗯，
0: 犯不上，想通了。
1: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
0: 哎，
1: 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啊、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0: 哎，对，
1: 哎、
0: 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我自己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
1: 嗯，
0: 你说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好？
1: 你这么想就是
0: 对
1: 的，
0: 对
1: 对，而且这个阿胶巴增高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

0: 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1: 对，
0: 阿胶八珍膏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呀、啊，是不是？
1: 是，梁老师，
0: 嗯，
1: 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八珍膏啊。
0: 嗯，
1: 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0: 哦，
1: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啊，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0: 哎呀，
1: 这给我气的。
0: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心呢、啊
1: 嗯，
0: 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嗯、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副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
1: 嗯、
0: 损失点儿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这人家也是这个好意啊、
1: 哎、
0: 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
1: 嗯、
0: 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八珍膏，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
1: 对，
0: 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呀。
1: 对呀，
0: 那你说你老伴看着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那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嗯、
0: 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1: 好、哦，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0: 嗯，
1: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0: 嗯，
1: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0: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吧，
1: 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马上跟他确认。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7: 陕西青少广播， 1055，青春有我。
8: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9: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8: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9: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8: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9: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8: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9: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8: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9: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8: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9: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8: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10: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11: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啊，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0: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的结束了。嗯，
2: 很有可能啊，昨天的订单量就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下200-300人、100-200人这样的量吧，
0: 也就能够满足100-200人、200-300人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2: 对呀，所以说节目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的朋友的电话啊，就从节目开始开播就开始打，一直占线
0: 啊，
2: 打电话太难了，
0: 是，
2: 一直处于占线爆满的状态。
0: 对，
2: 很多朋友呢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的、30盒的，
0: 上来就订，
2: 都抢上了，
0: 抢是吧？嗯，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就订20盒、30盒，就这么订吗？
2: 嗯，
0: 你想呗，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活动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广的价格，
2: 太便宜了。
0: 对，我说了，这个阿胶八珍膏呢，你兑水喝也可以。
2: 嗯，
0: 如果我这个气血亏虚的比较严重，你可以直接拿勺，直接蒯着吃，是吧？就这么费的话，它也能用上15天左右。
2: 半个月呢，
0: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就这么费的话，它也能用上15天左右。
2: 半个月呢，
0: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剂量，一天也就是1块多钱。
2: 嗯，
0: 一天这么点钱， 咱们能够换一身的好气血，你说你干不干？
2: 我肯定干呐，
0: 是不是？划不划算？
2: 划算。我之前给我母亲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
0: 是吧？

0: 能干啥？现在
1: 买杯豆浆都得两三块呢。
0: 好的豆浆可不得两三块钱吗？
1: 嗯，
0: 豆浆咱说有营养，两三块钱，但你跟谁比呀？
1: 跟谁比？
0: 对呀，
1: 阿胶没得比呀。
0: 你要跟阿胶八珍糕比的话，生发气血这个能力，那你简直没配呀。那你这个豆浆还两三块钱呢，
1: 嗯，
0: 你跟这个阿胶八珍糕比起来，那能比吗？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岁数大了，咱们越应该转变咱们的思维。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
0: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是吧？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嗯，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我们的健康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
1: 嗯，
0: 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呢，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呢，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
1: 投资，不干那事儿了。
0: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
1: 嗯，
0: 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静石，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1: 嗯，
0: 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三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嗯，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1: 什么样的都有哈。
0: 是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劲儿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千八百块钱治肚子。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有？
1: 嗯，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
1: 嗯，
0: 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惯了，
1: 一辈子的习惯，
0: 没错啊。
1: 嗯，
0: 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快八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糕的活动，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
1: 嗯，
0: 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吧？
1: 一天一块多钱儿，
0: 一天一块多钱儿。如果你一天一块多钱儿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
1: 嗯，
0: 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
1: 嗯，
0: 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
1: 嗯，
0: 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阻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
1: 嗯，
0: 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健健康康的了。嗯，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是

0: 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呀。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吧，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爱人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可不能倒下啊，倒下这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她这个她老公，啊，就担心她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他媳妇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他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他什么呢？说他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咱们大
1: 也
0: 家
1: 不
0: 伙
1: 好。
0: 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
1: 体力
0: 体
1: 重
0: 力
1: 体
0: 劳动
1: 力。
0: 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其实，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嘛。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它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啊，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呀、啊，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他放在这个饭里头，一起给他熬汤喝呀，熬粥啊，
1: 您
0: 让他
1: 看，
0: 吃
1: 这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
0: 是啊。
1: 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说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每天都吃，吃了能有么1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不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1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
1: 也挺好，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
0: 是
1: 呀。
0: 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

0: 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啊、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一过性黑蒙啊，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
1: 嗯，
0: 得数个一二三四五才能够恢复这视力。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根本不是。
1: 嗯，
0: 80%的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是啊，
1: 这可不是小事儿，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多元，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1: 嗯，
0: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的，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1: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0: 对呀，
1: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1: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0: 嗯，
1: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
0: 吧，对呀、啊、
1: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0: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它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1: 嗯，
0: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马上过年了嘛，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1: 对呀，
0: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1: 对呀，
0: 它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
1: 嗯，
0: 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它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干瘪或者堵塞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1: 对，
0: 特别油，
1: 对，
0: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1: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
1: 嗯，
0: 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
1: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
1: 嗯，
0: 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
1: 嗯，
0: 如果它瞬间得不到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1: 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0: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1: 哦，
0: 怎么回事？
1: 祸不单行，
0: 人不就是没了吗？
1: 嗯，
0: 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1: 肯定着急呀，
0: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倒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台阶上。
1: 哎呀，
0: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联系联系不上。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呢？
1: 太崩溃了。
0: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3个多月。
1: 嗯，
0: 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3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3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竟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世事难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
0: 没有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
1: 嗯，
0: 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我告诉你，静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这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
1: 嗯，
0: 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你要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的。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
1: 嗯，
0: 他用的挺好，
1: 坚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呀，
0: 身体也不外漏了，
1: 对
0: 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
1: 嗯，
0: 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
1: 嗯，
0: 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
1: 嗯，
0: 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
1: 嗯，
0: 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是啊，
1: 一天1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
1: 嗯，
0: 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
1: 嗯，
0: 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
1: 这
0: 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嗯，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您说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哦，
0: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生发上来，
1: 哦，
0: 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嗯，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这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
1: 嗯，
0: 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了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
0: 对不对？
1: 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吗？
1: 嗯，
0: 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有两种情况会导致。
1: 嗯，
0: 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他也在那儿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他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
1: 嗯，
0: 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它。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 他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哦，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

0: 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对不对？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来一次啊，
0: 一年多前
1: 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啊、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动。
1: 你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对呀、啊、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
1: 哦、
0: 这次抢的更凶了，
1: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0: 是是，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
1: 嗯、
0: 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记住了，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
1: 嗯，
0: 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
0: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得非常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很多很多，
0: 那强多得多。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
1: 嗯，
0: 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
1: 嗯，
0: 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
1: 嗯，
0: 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一斤都得4000多块钱，
1: 嗯。
0: 这是最纯正的，
1: 嗯，
0: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对，
0: 一边再给你补漏，一边再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1: 对，
0: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1: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1: 嗯，
0: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购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
1: 嗯，
0: 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办大事儿，省大钱。
1: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 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

0: 真正捕到实处。
1: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糕直接带给大家。
0: 阿胶八珍糕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1: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0: 阿胶与八珍糕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1: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0: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1: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糕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糕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嗯，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糕，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两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
3: 嗯，
4: 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3: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4: 啊，
3: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
4: 哎，
3: 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4: 哦，
3: 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4: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3: 是啊，
4: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糕
3: 啊，
4: 效果特别特别好。
3: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糕是吧？
4: 用过。
3: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4: 那肯定的。
3: 嗯，
4: 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7，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
3: 哦。
4: 20出头，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
3: 哦。
4: 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唉，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
3: 嗯。
4: 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
3: 哦、
4: 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哈。
3: 哎呦，

0: 您跟我详细说，我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这没要孩子呀、啊？跟我说说。
1: 我身体不好，
0: 嗯，
1: 有严重的贫血。
0: 哦，
1: 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
0: 嗯。
1: 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白煞白煞白的，一点血都没有。
0: 哎呀，
1: 对，
0: 嗯嗯。
1: 然后呢，干啥的？他就人呐、啊，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
0: 嗯。
1: 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
0: 哦。
1: 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怕、
0: 哦、
1: 我们家去找麻烦讹上人家。
0: 哎呦。
1: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
0: 嗯，
1: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0: 嗯，不懂。
1: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这样，
0: 也那样。
1: 家里人啊，就是说她，哎呀，跟你妈一样，跟你妈一样，体质不好怎么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打小身体就弱、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嘛。
0: 嗯。
1: 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也不懂。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1: 对呀、啊，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
0: 嗯、
1: 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
0: 嗯，
1: 营养肯定跟不上。
0: 对，
1: 等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
0: 嗯，
1: 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啊，
0: 嗯。
1: 我自己在家里哦，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
0: 嗯，
1: 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0: 就晕了。哎呀，
1: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0: 嗯，
1: 杨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次呀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清醒之前饭菜做好了嘛，我把那个煤气关了。
0: 嗯，
1: 不然那一下倒下去，昏了4-5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4-5个小时，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你这呀，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然后带着我们的氧啊，就游走我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着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1: 啊？后来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呦，说的这事儿啊，他又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0: 那肯定的。
1: 他说从此以后啊，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
0: 哎呦，
1: 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啊、找一些民活干，
0: 嗯，
1: 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1: 对呀、
0: 啊、嗯，
1: 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今天我得感谢您杨老师，
0: 嗯，
1: 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八字膏，
0: 嗯，
1: 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可能调理的这么好、
0: 哦、
1: 我现在人呢、啊特别有精神，
0: 嗯，
1: 脸上也有血色了，
0: 嗯，
1: 我对象经常夸我，这脸色红里透白了，像换了个人似的。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啊，
0: 嗯，
1: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我去年就是和那个找了一个做保洁的工作，
0: 啊，
1: 这么多年不是从来都没出过门上过班，
0: 啊，
1: 因为没啥文化啊，
0: 啊
1: 身体也不好，只能干这些哈，
0: 嗯，
1: 虽然挣的不多，
0: 啊，
1: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知足。挺满足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也给他减轻负担了，
0: 是，
1: 而且真的梁老师，这个阿胶八字膏价格不贵，
0: 嗯，
1: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0: 嗯，
1: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个钱？好有好。
0: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

0: 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您这话没说错，
0: 哎，
1: 就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我感觉啊现在越倍儿越有劲。
0: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对。
0: 等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得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啊，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是吧？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梁老师肯定肯定一直用，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
0: 嗯，
1: 我们俩要一起用，
0: 哦，
1: 要不然我咋第四十名呢？
0: 对，
1: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
0: 嗯，
1: 也挺累的，是吧？
0: 对，
1: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0: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1: 对对对，放心放心，放心才来的，有的效果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啊，梁老师。
0: 别客气，
1: 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四十瓶的事儿呢，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
1: 哦，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啊，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你也多保重。
0: 哎，
1: 那就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儿省大钱儿。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
0: 啊。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0: 是吧？好啊，打进来就好。
3: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0: 着急。
3: 梁老师，不是我说你。
0: 啊。
3: 你这活动啊，哎呀，整的好是好，
0: 啊，
3: 就是这个货源呐，啊，太少了。
0: 货少。
3: 这要是有点啥事没听到，
0: 嗯，
3: 那不是就错过了吗？
0: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
0: 啊，
3: 我着急用啊。
0: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用过了。
0: 用过。
3: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
0: 嗯，
3: 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将来那不就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0: 没错啊，这个道理是对的。
3: 对呀，啊，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年呢64岁。
0: 嗯，
3: 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0: 啊，
3: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
0: 嗯，
3: 啥都不舍得用。
0: 可不，
3: 到头来呀，给自己呀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

0: 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1: 哎，梁老师，我这辈子就为我家那口子，还有我儿子活着了，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都给他们爷俩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0: 哎呀，
1: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回来呀，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他就跟我急眼了，哎呀，上来就给我一大巴掌。
0: 哎呀，那不行，
1: 我用你管呢？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儿。哎呀，我身体呀本来呢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米7的个儿啊，才90多斤。
0: 哎呀，
1: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烧不碰锅沿的？
1: 对呀。
0: 那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1: 哎呀，
0: 现在
1: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你现在怎么样了？
1: 哎、
0: 现在
1: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所以现在我这不阿胶巴增高啊，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我是前几年呢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0: 还有动脉硬化哦。
1: 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0: 啊，都瘪的，这血
1: 都
0: 抽不出来，
1: 都
0: 不上去，哎呀，
1: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是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1: 对呀，对呀。
0: 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是吧？
1: 哎，对。
0: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巴增高，而且是同仁堂的。
1: 对呀，梁老师，您说的对呀。自打上一回了到这个阿胶巴增高以后呢，您说一天吃2勺
0: 啊，
1: 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加量的吃
0: 啊，
1: 一天吃4勺，那有的说吃6勺，
0: 还吃6勺？
1: 哎，对呀、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原来呀，我不爱吃饭，身上没劲儿，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啊，那胃口就好了，
0: 好，
1: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个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1碗半了，
0: 变化不错啊！
1: 哎呦，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4多斤了，
0: 好。
1: 主要的是啥呢？我这精神头足了，
0: 好，
1: 我没事儿啊还能出去溜达溜达，那家务活呀也有劲了，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犯不上，想通了。
0: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1: 哎，对，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0: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你说多好啊！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好？
0: 你这么想就是
1: 对
0: 的，
1: 对
0: 不对？而且这个阿胶巴增高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1: 对，
0: 阿胶巴增高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呀、是不是？
1: 是，梁老师。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巴增高啊，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0: 哦。
1: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0: 哎呀，
1: 这给我气的。
0: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0: 他这个心呢，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符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损失点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那人家也是这个好意啊，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八珍膏，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呀。那你说你老伴儿看到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那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1: 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0: 嗯，
1: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0: 嗯，
1: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0: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吧，
1: 我记住了，那我马上跟他确认。
0: 好，
1: 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9: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8: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9: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

0: 人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0: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1: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0: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1: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0: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0: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啊，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5: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的结束了。
2: 很有可能啊，昨天的订单量就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下200-300人、100-200人这样的量吧，
5: 也就能够满足100-200人、200-300人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2: 对呀，所以说节目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的朋友的电话啊，就从节目开始开播就开始打，一直占线
5: 啊，
2: 打电话太难了，
5: 是
2: 一直处于占线爆满的状态。
5: 对，
2: 很多朋友呢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的、30盒的，
5: 上来就订，
2: 都抢上了，
5: 抢是吧？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就订20盒、30盒，就这么订吗？你想呗，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活动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广的价格
2: 太便宜了。
5: 对，我说了，这个阿胶八珍膏呢，你兑水喝也可以。如果我这个气血亏虚的比较严重，你可以直接拿勺，直接蒯着吃，是吧？直接一口一口的吃也行，
2: 没问题。
5: 咱就按不兑水，直接干吃的话，
2: 费点啊，
5: 就这么费的话，它也能用上15天左右，
2: 半个月呢，
5: 半个月，对吧？好了，就按最大的这种使用的剂量，一天也就是1块多钱，一天这么点钱，咱们能够换一身的好气血，你说你干不干？
2: 我肯定干呐，
5: 是不是？划不划算？
2: 划算。我之前给我母亲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
5: 是吧？
2: 那才吃几天啊？
5: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价位拉低了，但是品质没有拉低。只不过它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常年合作的，特殊的给咱们批出来这么一批来，就是出厂价格给咱们。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见这么好的羊毛，咱们为啥不
2: 抢啊，
5: 对吧？一次性大家伙都是20盒、30盒这么定。
2: 对，
5: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 1块多钱的事儿，为啥咱不试一试？
2: 哎呀，1块多钱能买啥？

0: 便宜。我说的可不是说咱们排队买鸡蛋那种占便宜啊，咱们学会什么占便宜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才能够省大钱，这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笑了。有的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能够省大钱办大事儿。其实这一点我昨天就讲了，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我们的健康投资，你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说了，咱们现在岁数大了，把兜里这点钱呢你得看住了，不是让你做点什么理财呀、什么基金呢、股票啊、什么什么房产呢，不是让大家伙花大价钱来投资，
1: 不干那事儿了。
0: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80%都比我岁数大，我现在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社会的步伐了，现在很多的套路我都不清楚，我都搞不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兜里这点钱给我捂住了，然后对咱们的健康不要花大价钱，就花这点小钱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转变思维。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告诉你，静石，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就搞临床，你记住啊，在临床上你不用多，你就待3年，你可能人生百态你都能见遍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1: 什么样的都有哈，
0: 是吧？我跟大家伙捣鼓捣鼓，我看看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你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有没有瓜果蔬菜呀、饭菜呀变质了，你不舍得扔的？
1: 太有了。
0: 然后把坏的地方用刀啊给它切掉了，你接着吃，有这样的劲儿没？
1: 有啊。
0: 结果吃坏肚子跑医院去了，花个1200块钱治肚子。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还有家里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就不舍得扔，觉得有用处，结果把家里变成小垃圾场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然后还得专门的人打扫，又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没有？
1: 有。
0: 还有的人，哎呦，为了省点电费呀，宁愿热一点啊，也不开这空调啊，结果中暑了，晕倒了，上医院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你这样的事儿，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吧？
1: 嗯，
0: 你这种就叫花大钱办小事儿，你这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大事儿
0: 这才是对的。
1: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吧，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
0: 节俭惯了，
1: 一辈子的习惯，
0: 没错啊。但是你分什么情况，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好啊，叫身体是
1: 革命的本钱，
0: 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不要为了省那个快8毛钱，或者是为了少花点钱，最后你牺牲，你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你的健康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活动，首先第一，咱就说这价格，谁承受不起吧？谁都能承受得起吧？
1: 1天1块多钱，
0: 一天一块多钱。如果你1天1块多钱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样的听众朋友，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招。你看谁过日子，这都能过得起吗？这都谈不上投资了，这就是咱们正常的每天生活的挑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阿胶啊。阿胶是什么呀？阿胶是我们人体补漏之王啊。
1: 对，给补上。
0: 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到处的漏风啊、漏血呀，我跟你讲，那是咱们谁都得面临的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补漏之王阿胶，咱为什么不用？还有什么八珍方？我们说这个阿胶八珍膏里面有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方。八珍方干嘛的呀？生发我们气血之阻啊。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既能够补漏不让你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生发我们的气血。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积累，我们身体它就保养好了，你就健健康康的了。你将来就不会引发大问题。你说说这是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啥不这么做呀？你说是不是？
1: 老师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也是替大家伙着急，是不是？
0: 对呀，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有点激动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去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大亏。最后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你讲，一提到他啊，就是所有我们当时在场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惋惜的。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当时我接待的这位患者是50多岁，他是一个外来的

0: 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建筑工人在工地里干活，那每天干的活，我告诉你，那一般人都干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呀。那么从前年入夏开始啊，这位患者他就有问题了，就动不动的就爱头晕，
1: 嗯。
0: 爱迷糊，就是走路啊感觉老走不稳。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在意，夏天嘛，以为天气热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说缓一缓，阴凉阴凉，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他媳妇儿不放心，因为你想啊，他的爱人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可不能倒下啊，倒下这家就完了。
1: 对，就散了。
0: 然后他媳妇儿特意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工地也找了份活，在工地给所有的工友干嘛呢？做饭，不图别的，就是天天能看着她这个她老公。啊，就担心他出什么问题，最后呢，也经不起他媳妇儿这个整天的软磨硬泡啊，就带着他干嘛呢？到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这个西医的医院，人家说他什么呢？说他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完呢。就后面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谁都想象不到。他刚开始检查出来了，就是营养不良。咱说实话，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那伙食啊，咱们大
1: 也
0: 家
1: 不
0: 伙
1: 好。
0: 想一想，他能管饱就行了呗，
1: 嗯。
0: 是不是？再加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那从事的纯是
1: 体力
0: 体
1: 重
0: 力
1: 体
0: 劳动
1: 力，
0: 啊。如果你营养跟不上的话，那你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
1: 嗯，
0: 那消耗太大了呀。其实提到这个营养不良，我必须多说两句，其实。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是西医上的词儿，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良吗？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上，它所谓的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虚，就是气血亏虚，因为你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转化为水谷精微，水谷精微就是我们的营养。那么这个水谷精微最后转化的是什么？
1: 气血。
0: 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只有气血才能够供给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的能量。
1: 是的。
0: 所以说，西医上的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上的说的这个气血不足，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气血，他这个情况就是完全的气血不足。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大夫也建议他了，吃点什么呢？吃点阿胶，就补一补他这个气血。然后也嘱咐了，平时啊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
1: 是别舍不得。
0: 但是这男同志他听吗？他不听啊，人家主意正啊，也不信呢、啊，就心里一想，你给我检查就这个营养不良，那肯定不是大问题呀、啊，也没啥事儿啊，挺一挺就过去了呗。结果他就不当回事儿，他不当回事儿，这媳妇儿听进去了，因为媳妇儿害怕呀，然后就偷着就给他爱人买了点阿胶。买完阿胶了以后，就熬这个阿胶的这个汤，或者是这个给它放在这个饭里头，一起给它熬汤喝呀，熬粥啊，
1: 您
0: 让它
1: 看，
0: 吃
1: 这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
0: 是啊。
1: 好。
0: 所以说当时你说这老公看见了，是买都买回来了，那就吃吧。刚开始还挺听话，每天都吃，吃了能有么1个多月吧，还真就不错，感觉有点劲儿了。
1: 对，
0: 气色也好了，
1: 真好。
0: 不迷糊了，不出现这种突然间昏厥的这种情况了，自己觉得也挺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就人呢就是这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1个多月觉得身体还不错，有劲儿了，就不吃了。然后剩那点阿胶呢，他媳妇儿就怕浪费呀、啊，自己吃呗，那你扔了多可惜呀、
1: 也挺好。
0: 啊，
1: 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
0: 正对路，
1: 正对呀、
0: 是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就我说这男同志，就这个患者，在这半年期间，就开始偶尔的又出现这种头晕呐、迷糊啊，有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哦，那这重了呀。
0: 对，但是他没注意，他还是不放在心上。一过
1: 哦，
0: 性黑蒙啊，你知道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这是表面的一个形容，是一眨眼眼前发黑了，视物不清了。得数个1、2、3、4、5才能够恢复这视力。但是你知道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以为一过性黑蒙是眼睛导致的， 根本不是。
1: 嗯，
0: 80%的

0: 一过性黑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啊！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定要警惕一下。80%的这种一过性黑蒙，是我们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是啊，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脑血管的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好，咱们话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患者当时就有这种一过性的黑蒙了，然后这不是半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就是到年根底下了，然后工地呢也停工了，就大家伙都准备返乡回家，回老家，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了，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就这老伙计突然间的就一下就晕倒了，
1: 嗯，
0: 就栽倒在地了，然后当时工友急忙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呢，他们的工地在郊区啊，离我们医院就比较远呢，交通也不太方便的，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这老伙计送到我们医院，还没送到位呢，人在救护车上，人就没了。
1: 之前就有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
0: 对呀，
1: 他才这么快，人一下子就没了。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是什么呢？确诊了，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1: 但老师您说啊，他一下子突然之间脑梗死，
0: 嗯，
1: 之前身体还算可以
0: 吧，对呀、
1: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
0: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了，就大家伙想象不到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引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他原本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亏虚嘛，
1: 嗯，
0: 身体当中的血和气不足嘛。当时正处于冬天，马上过年了嘛，天冷。你想过没有，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不是要收缩？
1: 对呀，
0: 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血管也要收缩呀。
1: 对呀，
0: 它平时气血就不足，当你血管再这么一收缩的话，血管也需要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常年的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是不是容易出现硬化，出现萎缩？这时候天冷了，它再这么一收缩，是不是直接就变得狭窄

0: 坑瘪或者堵塞的情况
1: 嗯。
0: 了。然后他平时在工地干活，我告诉你，工地干活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流汗。你记住啊，我们天气热的时候流的汗，刚开始是什么？是水分。但是当你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流失的，它这个汗你摸起来不像水一样特别黏，
1: 对，
0: 特别油。
1: 对，
0: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精血。
1: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见过老人最后临终之前什么状态，叫什么呢？叫汗出如油。就是人在临终之前出这个汗呢，像油一样。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全部的外泄了。
1: 对，而且人体也固托不住它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在干活的时候，刚开始你出的汗，你摸一摸，它像水一样，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汗液变得特别油了，这就要小心了，你身体开始漏了。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这个瞬间，我们的这个大脑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我们大脑要耗费我们的气血，人体80%都是给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濡养的。如果它瞬间得不到血和这个气的这个濡养了，尤其是精的濡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坏死了？
1: 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就没了。
0: 就这么没了。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可惜的呢，
1: 哦，
0: 怎么回事？
1: 祸不单行，
0: 人不就是没了吗？他媳妇儿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能不着急吗？
1: 肯定着急呀。
0: 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医院赶。当时冬天道还滑，往医院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这个后脑勺直接就磕在这个大理石的台阶上，
1: 哎呀！
0: 当时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后来这工友联系他的家人，一联系还联系不上，
1: 哦，
0: 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就是你想一想，父亲刚没，母亲你说再出事可怎么办
1: 太
0: 呢？
1: 崩溃了。
0: 然后他孩子从外地连夜就赶回来了，然后一照顾就是3个多月，那边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先辞职，然后回来照顾他母亲，3个多月照顾下来，他母亲到最后也没醒过来。3个月之后，母亲也没了。
1: 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
1: 真是家破人亡。
0: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你啊，我们当时在场的整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都特别的难受。这叫什么呀？世事难料啊。而且我们觉得可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这个患者他有啥大毛病吗？
1: 没有啥大毛病啊，
0: 没
1: 之
0: 有
1: 前。
0: 大毛病啊，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而已嘛。你然后你再说他是没条件吗？我告诉你，净石啊，他不是没条件，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啊，对这个农民工的一个待遇，我跟你说现在不低。你知道建筑工人现在工资能达到多少吗？你要是踏踏实实的使劲干的话，就是能吃点苦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万多块钱呢。所以说人家条件够不够？人家有这个条件。所以说你说他吃不起、穿不起吗？根本就不是。到头来还就是因小失大，就是节省惯了，苦日子过来的，然后节省的没节省到地儿上，没节省到点子上，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1: 对呀，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发生了。
0: 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时就是他之前他媳妇儿给他买过这个阿胶，他用的挺
1: 坚
0: 好，
1: 持好好用用下去。
0: 你就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呗，他的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
1: 对呀。
0: 身体也不外漏了。是吧？不在这个外泄这个气血了，他这个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就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吗？然后马上赶上过年了，过年就休息了呗，回到家里头再好好的休那么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1: 对，其实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啊，觉得差不多了，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话。
0: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还真是，
0: 对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白听。我说这位患者，我说是说他的事儿，说给谁听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给谁听？咱们谁心里明白，谁理清楚？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我们大夫来讲，我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康，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从你的点点滴滴咱们改变，慢慢的积累。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来得及，别因小失大，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啊，可以说阿胶八珍糕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关键它很便宜呀、
0: 啊，是啊，
1: 一天一块多钱，我们都能够用得起呀、啊，
0: 这都算不上投资，我觉得、
1: 哦、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首先第一个，咱们定期给咱们身体
1: 做保养，
0: 做个保养，
1: 嗯，
0: 遵循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样不但可以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主要的是咱省钱，
1: 嗯，
0: 这说到根儿上了吧。
1: 真省钱，
0: 对不对？你减少以后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降低咱们治疗疾病的成本，这是不是省钱？
1: 对，
0: 你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是不是定期的得给汽车和自行车做个保养
1: 养护啊？
0: 你定期的，你是不是得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嗯、给自行车上点润滑油啊，是吧、嗯、你目的是啥？不就是你出这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延长你汽车和自行车的使用寿命。
1: 是的，
0: 哪多哪少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你平时不花这点小钱不做这个保养的话，如果你突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那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汽车你换个发动机等于说换一部车了。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把这点小工作这点小钱花好了，你的车使用的年头是不是更长了？
1: 对，
0: 哪多哪少，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咱们才能够省大钱。
1: 所以说
0: 就
1: 这
0: 个道理。
1: 那这次活动咱们大伙儿还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嗯、因为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您老师。
0: 您说
1: 啊，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啊、迷糊啊、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吧？
0: 当然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阿胶八珍糕，咱们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哦、
0: 就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把这个气血咱们补上来生发上来、
1: 哦、
0: 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做日常的保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很多人干活干点小活干点家务活就觉得没劲儿、
1: 嗯、对，
0: 有没有？
1: 有，
0: 身体特别的爱冒着虚汗，
1: 很虚弱。
0: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好了，我再说一个，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有没有岁数不大，50多岁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
1: 嗯，
0: 就开始头发变得花白了，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有
0: 啊，我说了，发为血之余啊，你头发都掉了，都干枯了，都变白了，你这还不明显吗？身体当中的气血你说亏空什么样了？
1: 对，
0: 还有什么经常的失眠，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这属于什么？心肌缺血。
1: 还真是，老师，
0: 对不对？
1: 心慌心悸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慌心悸心绞痛，我说了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也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吗？
1: 嗯，
0: 这个记住啊，我们说的心梗啊心肌缺血呀、啊、有两种情况会导致。
1: 嗯，
0: 一种叫突发性的，心血管堵了，比如说有血栓的有板块啊，你气血足它也在那堵着，你心肌也没有血液的供养、嗯、人出现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堵塞的这种严重，咱们这个冠状动脉啊，你没有超过60%的堵塞你都不用管它。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只有超过70%到80%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支架，
1: 嗯，
0: 堵到98%以上了才能够做这个搭桥，这是我们的临床指标。所以说咱们冠状动脉有的时候啊堵的不到70%的时候，实际上你都不用理的。但是很多人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心肌缺血、心慌啊、心悸的情况，它是什么呀？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根本就不足，它才出现的心肌供血不足。我这么说明白了吧？
1: 哦，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糕，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们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问题两方面，如果有堵的话、
1: 哦，
0: 咱们有堵的办法。有另外一种，你堵的不严重，你就是自身气血生发不利，你就把什么，把这个阿胶八珍糕你平时用好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把自身的气血你补上去升上去，它就不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的话，尽管将来你可能吃一些这个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药物，但是你用的也少，
1: 对，
0: 对不对？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对，然后呢更安全，你花的钱更少。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

0: 带过来一次啊，
1: 一年多前
0: 有的朋友用到过、
1: 啊、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多前给大家伙这个搞过这个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这个活动。
0: 你看啊，因为大家伙用过受益了，所以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1: 对呀、啊、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这个见到了效果、
0: 哦、
1: 这次抢的更凶了，
0: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1: 是不是？对，所以说你看一般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或者是贫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0: 嗯、
1: 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
0: 嗯、
1: 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记住了，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方。
0: 是的，
1: 好了，你这种情况不用害怕，你平时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比如说20瓶，咱就说你用的量最大的基础上用20瓶，也用10个月了吧、
0: 嗯、
1: 我说了一瓶你要是省着点用的话能用1个月多，但是你就是又为了快点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这个调理过来，你可以使劲的吃，不兑水的吃，它也能用半个月。
0: 嗯，
1: 20瓶是不是能用10个月了？
0: 那肯定是
1: 10个月左右。我告诉你，像什么血压不平稳的、贫血呀、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都可以调理的非常好。
0: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很多很多，
1: 那强多得多。
0: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它是同仁堂的，
0: 嗯，
1: 它里面用的是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阿胶，
0: 嗯，
1: 那是纯黑驴皮熬制的阿胶，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要好信的话，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买，
0: 嗯，
1: 你问一问，你不一定买，你问一问，问什么呢？问它的价格，就是不是成品，就是原材料，一斤都得4000多块钱，
0: 嗯。
1: 这是最纯正的，
0: 嗯，
1: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生发气血补漏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药材它特别纯，浓度特别高，这是质量的保障。而且这里头我说了还加了这个八珍方的这个配方啊，跟这个阿胶放在一块儿，那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0: 对，
1: 一边在给你补漏，一边在给你生发你的气血，
0: 对，
1: 再加上同仁堂大品牌，那还用说吗？你提到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哪个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牌子硬？人家就这个金字招牌，就不敢弄虚作假。
0: 所以说，朋友们，为什么说老师厉害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厉害呢？网上53块钱一瓶，全球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9.8块的价格，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呢换来了一身的好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1: 是，而且我说了啊，好的产品你用好了，
0: 嗯，
1: 是最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
0: 是的，
1: 是不是？你用好了，用对症了，我们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
0: 嗯，
1: 而且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用过咱们全球购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用过之后你最有发言权。
0: 嗯，
1: 我说的再多这也没啥意义，还是那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占便宜。怎么占便宜？花小钱办大事儿，省大钱。
0: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

0: 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1: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0: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1: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阿胶八珍膏，您赶紧的啊，我要订上40瓶，因为我是2人用。刚才在那个楼下，我听楼下的邻居说了，打电话都没订上，我急，我可着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份儿啊。
3: 别着急，别着急，但你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我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啊？
4: 啊，
3: 因为昨天太多人想要了，咱们这个场外的这个热线都打爆了，我告诉你。
4: 哎，
3: 而且本身咱们这次这个量就不太多，比较少。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咱们呢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有没有你一会儿呢给咱们场外打电话，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4: 哦，
3: 你这样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40瓶啊，订这么多呀？
4: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全球各个老朋友了。
3: 是啊，
4: 之前我用过阿胶八珍膏
3: 啊，
4: 效果特别特别好。
3: 哎呦，这怪不得的，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以前都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吧？
4: 用过。
3: 对，那你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4: 那肯定的。我跟您说，梁老师，我知道他的好，所以我听到没了，我心里有多着急。我告诉你，我今年57，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啊，我没有什么文化。从小打小家里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
3: 20出头
4: 家里就给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
3: 哦，
4: 这么多年我们俩过得，唉，说实话我挺感激我对象啊。
3: 嗯，
4: 这么多年对我非常的体谅照顾。
3: 哦，
4: 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哦，我觉得过得挺对不起他的哈。
3: 哎呦，您跟我详细说说怎么个情况啊？这是老两口一辈子了，什么情况这么严重，都没要孩子呀？跟我说说。
4: 我身体不好，
3: 嗯，
4: 有严重的贫血。
3: 哦，
4: 小时候就有，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脸上那红扑扑的那个脸蛋，像那个苹果似的。
3: 嗯。
4: 但是我的那个脸上的苹果就是个白苹果，煞白煞白的，一点血都没有。
3: 哦，哎呀，
4: 对，
3: 嗯，
4: 然后呢，干啥的？他就人呐，一天一天的没劲，没个精神。
3: 嗯，
4: 小时候真的呀，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就小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玩。
3: 哦，
4: 说不好听的，人家就是说怕把我碰倒了摔了哈。
3: 哦，
4: 到我们家去找麻

0: 把讹上人家。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呀，小时候啊真的特别孤独，受了不少委屈。
1: 嗯，
0: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不懂。
1: 嗯，不懂。
0: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这样，
1: 也那样，
0: 家人啊就是说她，哎呀，跟你妈一样，跟你妈一样体质不好怎么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打小身体就弱、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嘛。
1: 嗯，
0: 也不知道什么是贫血，也不懂。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家庭都这样。小时候啊，这家里头家长也是也不明白，也不在意，都不觉得这是病，就是身子骨虚点而已，但不觉得是病。那岁数大了，老了老了，那不就找麻烦了吗？你说说，哎呀，
0: 对呀、啊，你说小的时候是爸妈照顾，家里条件不好，
1: 嗯、
0: 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
1: 嗯，
0: 营养肯定跟不上。
1: 对，
0: 等就是我和我对象结婚以后吧，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有一次我就是对象他外出打工哈、啊，
1: 嗯。
0: 我自己在家里哦，就醒着随便吃点啥哈，
1: 嗯，
0: 谁知道我饭刚刚做好，人一下子眼睛一黑，倒地上了，
1: 就晕了。哎呀，
0: 等我醒过来之后啊，嗯、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1: 嗯，
0: 杨老师你不知道啊，那次呀真的呀，把我给吓的呀。等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清醒之前饭菜做好了嘛，我把那个煤气关了。
1: 嗯，
0: 不然那一下倒下去昏了4-5个小时，你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哎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你晕倒之前把这个火给关了，要不然这4-5个小时、
0: 嗯、
1: 你说那不得着火呀，那这多危险呢、啊、你这呀。哎呦，但是你已经出现过昏迷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贫血呀，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贫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中重度的程度以上了。就换句话说，这个中重度的贫血是什么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红蛋白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血红蛋白是干嘛的？是跟我们的氧结合的，然后带着我们的氧啊，就游走我们的全身，给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还有器官供应着氧的。你血红蛋白减少了，而且这个含量非常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它这个氧就不足了。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脑部的缺氧啊。那你随时都会晕倒的，你这都晕倒过了，说明你这个贫血已经很严重了，你这得注意。你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
0: 啊？后来咋样啊？后来这不我对象回来以后啊，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呦，说的这事儿啊，他又特别害怕，他挺关心我的，
1: 那肯定的。
0: 他说从此以后啊，他就不出远门干活了，
1: 哎呦，
0: 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啊、找一些零活干，
1: 嗯，
0: 就是怕我再出现这样的意外呀。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你这个你爱人吧，我告诉你，你真是遇到这个好人了，我跟你讲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对对，这一辈子遇上他真的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我非常感激我对象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1: 嗯，
0: 但是今天我得感谢您杨老师，
1: 嗯，
0: 真的得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带来的阿胶八字膏，
1: 嗯，
0: 我都没想过我现在就可能调理的这么好、
1: 哦、
0: 我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
1: 嗯，
0: 脸上也有血色了，
1: 嗯，
0: 我对象经常夸我，这脸色红里透白的，像换了个人似的。
1: 嗯，
0: 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啊，
1: 嗯，
0: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我去年就是和那个找了一个做保洁的工作，
1: 啊，
0: 这么多年不是从来都没出过门上过班，
1: 啊，
0: 因为没啥文化啊，
1: 啊
0: 身体也不好，只能干这些哈，
1: 嗯、
0: 啊，虽然挣的不多、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知足。
1: 好
0: 的那种啊，
1: 哎呀，
0: 因为生活状态呀，就是自己的样子哈，不像以前那么病病殃殃的，是吧？
1: 嗯、
0: 能干活了，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对象对我特别的放心，我现在没有给他减轻负担的，
1: 是、
0: 啊，而且真的梁老师，
1: 嗯，
0: 这阿胶八字膏价格不贵，
1: 嗯，
0: 这样吧，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承担得起，
1: 嗯，
0: 你说上哪儿省不出这个钱？好有好。
1: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在一起聊天啊，我听你说话的这个情绪啊，我真的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我怎么说啊，这个话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啊，有点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再活了一回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您这话没说错、
1: 哎、
0: 就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老了老的哈，别人说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0: 我感觉啊现在越奔越有劲。
1: 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从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咱们既然说咱们这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的话，你就把它坚持用好了，这就是我说的

0: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把这个点点滴滴做到位了，你身体调理好了，比你这个将来有什么大问题再打针吃药那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嗯，对。
0: 等你真有大问题了，你打针吃药那得多少钱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能治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做得非常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同仁堂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里面是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这效果没得说啊，同仁堂的大品牌咱还不信任吗？是吧？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说的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质量有保障，价格又这么低，咱们都能够承受得起，那咱们就一直给它坚持用好，好不好啊？
1: 对，梁老师肯定一直用，而且我这次给我对象也说好了啊，我们俩要一起用，
0: 哦，
1: 要不然我咋定40瓶呢？
0: 对，
1: 你说他天天就是在外面做零工，也挺累的，是吧？
0: 对，
1: 一天一天的，我们俩一起补，他也补，这样我们俩才能一起。才能慢慢的变好，
0: 那肯定的呀。你都通过这个以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这身体都调理成这么好了，这不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让你爱人也用上，这身体肯定也差不了的，放心吧。啊，
1: 对，放心才来的，有的效果才来的，所以我得好好谢谢您呐，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您也要保重身体。
0: 好啊，咱这样，你这个40瓶的事儿呢，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说真是不够了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太好了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你也多保重。
0: 哎，
1: 那就再见。
0: 好，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儿省大钱儿。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
0: 啊。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是打进来喽。
0: 是吧？好啊，打进来就好。
3: 哎呀，打进来就好，我着急死了。
0: 着急。
3: 梁老师啊，不是我说你。
0: 啊。
3: 你这活动啊，哎呀，整的好是好，
0: 啊，
3: 就是这个货源呐，啊，太少了。
0: 货少。
3: 这要是有点啥事没听到。
0: 嗯，
3: 那不是就错过了吗？
0: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瓶的阿胶八珍膏
0: 啊，
3: 我着急用啊。
0: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用过了。
0: 用过。
3: 哎呦，这效果用的挺好的。
0: 嗯，
3: 而且你说的对，现在不舍得花小钱呢，将来那不就是给医院送大钱吗？
0: 没错啊。哎，这个道理是对的。
3: 对呀，啊，你看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年呢64岁。
0: 嗯，
3: 可以说是这大半辈子，哎呀，就是你说的那么过来的
0: 啊，
3: 是处处省啊，处处算。
0: 嗯，
3: 啥都不舍得用。
0: 可不，
3: 到头来呀，给自己呀整的一身的毛病啊！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没跑，跟我说的一样，到处的节省，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最后整了一身病，全是这样。
3: 嗯，
0: 你把你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嗯，
3: 我这辈子啊，就为我家那口子，还有我儿子活着了。
0: 嗯，
3: 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0: 嗯。
3: 都给他们爷俩了。
0: 嗯，
3: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完了我还不领我的情。
0: 嗯，
3: 天天出去喝大酒，哎呀，喝得五迷三道的。
0: 嗯，
3: 那回来就跟我干仗。
0: 哎呀，
3: 有一回半夜喝多了回来呀。
0: 嗯，
3: 我就说那么一句，咋喝这么晚呢？
0: 嗯，
3: 他就跟我急眼了。
0: 啊，
3: 哎呀，

0: 他就给我一大巴掌。
1: 哎呀，那不行。嗯，
0: 我用你管吗？这一巴掌给我打的，第二天脑袋早上啊，那头还迷迷糊糊的。
1: 嗯，
0: 本身呢我就有点高血压，哎呀，就身上就不得劲。
1: 嗯，
0: 哎呀，我身体呀、本来呢就弱。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我1.7米的个啊，才90多斤。
1: 哎呀，
0: 你说我这，哎呀，我也打不过他呀，所以这些年呢，净受气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老伴儿有点过分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呢？你夫妻之间你拌个嘴啊，这难免的，是不是？
0: 对呀，
1: 对吧？你这是吵个架呀，这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哪有锅勺不碰锅沿的？
0: 对呀。
1: 那你要动手，那你不应该，到哪儿也说不出理来，是吧？你动手是不应该的，再加上你何况你这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如果要是说这个身子骨弱的话，再加上血压高，那可是大问题。你现在怎么样了？
0: 哎、
1: 现在
0: 你说这一巴掌如果脑出血，那可咋办呢？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嗯、你现在怎么样了？
0: 哎、
1: 现在
0: 梁老师，你说的对呀、所以现在我这不阿胶巴增高啊，现在啊吃着都挺好的。
1: 嗯，
0: 我是前几年呢检查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有高血压的。
1: 嗯，
0: 平时啊也没啥症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有点血压高，还有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1: 还有动脉硬化哦。
0: 啊、
1: 嗯、
0: 那大夫当时就给我抽血的时候啊、那血管啊，哎呀，都扁的
1: 啊，都瘪的，这血
0: 都
1: 抽不出来，
0: 上去，
1: 哎呀，
0: 都不淌血，捏巴半天才挤出点血。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全身的动脉硬化，我跟你说啊，就特别影响我们这个血流的调节。就
0: 是
1: 你动脉硬化是啥？不就血管没弹性了吗？
0: 对呀、对呀。
1: 你再加上里面血要是不足的话，你血管就是干瘪的，你抽血都抽不出来，是吧？
0: 哎，对。
1: 就说白了，这和你什么有关系呢？和你自身的气血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比较适合吃这个阿胶巴增高，而且是同仁堂的。
0: 嗯，对呀，梁老师，您说的对呀。自打上一回到这个阿胶巴增高以后呢，您说一天吃2勺
1: 啊，
0: 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加量的吃
1: 啊，
0: 一天吃4勺，那有的说吃6勺，
1: 还吃6勺。
0: 哎，对呀、梁老师呢，我这不是恨病吗？你还别说，原来呀我不爱吃饭，身上没劲儿
1: 啊，
0: 哎，我吃了半个月左右 那胃口就好了。
1: 好，
0: 哎呀，特别能吃啊。原来吃的那个小碗那一个碗底的饭，现在能吃1碗半了。
1: 变化不错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呀，梁老师啊，我这眼看着就长肉了，身上我现在一称体重啊，110多斤了。
1: 嗯，好。
0: 主要的是啥呢？我这精神头足了。
1: 好、
0: 我没事儿啊还能出去溜达溜达。那家务活呀也有劲了，也有力气，也有兴趣来收拾了。哎呀，这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也不跟他生气了，犯不上，想通了。
1: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
0: 哎，
1: 咱自己好好的这个保养保养身体，溜达溜达玩一玩，咱呢跟老伴儿也不用置气，也犯不上，是不是？
0: 哎，对，
1: 哎、
0: 而且这心情啊也好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我自己跟这些老姐妹出去玩玩啊，你说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好？
1: 你这么想就是
0: 对
1: 的，
0: 对
1: 对，而且这个阿胶巴增高你用的这么好，是不是？咱也有信心了。对吧？
0: 对，
1: 阿胶巴增高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你身体调理过来的，你就坚持给它用好，最主要它便宜啊，它也不贵呀、是不是？
0: 是啊，梁老师啊，哎呦，我不怕您笑话，我上次买的那个阿胶巴增高啊，哎呀，都是背着我这老伴儿啊买的。
1: 哦，
0: 他不让买。有一回啊，我买别的产品呢、他喝多了回来看见了，都给我扔了。
1: 哎呀，
0: 这给我气的。
1: 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心呢、咱也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怕你买到假货、是不是啊？买到这个名不副实的这个产品，你说钱吧，损失点咱还好说，你别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对吧？那人家也是这个好意啊，但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产品，你就放心，咱们可以跟老伴儿说，可以跟子女说，咱不怕这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效果保障的。比如说你这个阿胶巴增高，咱别说了，你说你以前都用了，对吧？你身上这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呀， 那你说，
0: 对呀，
1: 你老伴看着你身体有这么好的变化。

0: 还拦个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啊，咱拿效果说话。所以说我跟你提到的咱们这个阿胶八珍糕，刚才你说了，正常来讲我说一天吃两勺，然后兑水喝就行，你呢吃四勺吃六勺，我跟你说只要你条件允许没问题，你多吃点它也不会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人家同仁堂是大品牌，纯正的东阿的阿胶，质量那完全是有保障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同样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及时的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咱们早点给它用上了。因为阿胶和八珍膏两者它是合二为一的，强强联合。阿胶是干嘛的？给你身体止漏的，不让你身体再漏了，漏你的精气血了。而这个八珍膏是干嘛的呢？是生发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两者不就是强强联合吗？一个给你堵上，不让你漏了，第二个帮你生发出来，源源不断的生发你的气血，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说坚持用上这么一段时间，这身体你说好成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以后将来要是不想有这个大问题的话，就把这个人家同仁堂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1: 好，我肯定坚持，能坚持用。
0: 嗯，
1: 这会儿啊，我是啥也不怕了。梁老师，
0: 嗯，
1: 你赶紧给我再订上30瓶，别忘了哈。
0: 30瓶是吧？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是出厂的价，便宜是吧？好，你这样啊，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你跟我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你赶快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一个，你跟他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吧，
1: 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马上跟他确认。
0: 好，
1: 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

0: 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Three, two, one。
1: 家人们，谁懂啊？就周一的早上吧，我是闭着眼睛穿衣服的，睁开眼睛发现，好家伙，穿反了。我都坐在出租车上了，我看了一眼我身上的衣服，好家伙，这咋穿成这样了？真的，幸好呢，出租车司机呢，他也是属于那种睡眼惺忪的，我们两个就这样安然无恙的到了我的单位。一进入到单位，我当时特别害怕被我任何一个同事看见，往前走的可快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遇到了就是你穿的特别难看，或者是出现了很糗的事情的时候，天上就像注定了一样，他就一定能遇到你的朋友们。哎，我有几个同事，不知道为啥今天在6点多他来这么早，来了就说，哇，思思早上好，然后看了一眼说，你今儿咋穿了个这，下一秒他就发现我衣服穿反了。真的，我当时就像鸵鸟一样，特别想把自己的头钻到地底上埋起来，谁也别看我。你们知道那个定律吧，打扮的花枝招展，今天碰不到一个熟人。今天如果你但凡穿的丑一点啊，那个线衣线裤穿出去了，一定能碰到前男友那种。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你这

几周没有洗头了。我说的这是灯光的问题，这个灯光一打显得油。我每天洗头好不好？讨厌，哼。哦，在你的眼里边，我现在是一个就衣服又穿反，完了头发我也不洗啊。好家伙，那是我另外一个，那是改侠。改侠可以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的袜子放在那儿，他能立起来呀。这大概是我们改侠。新头还过来了，说思思，你围裙呢？我天天就穿个围裙上班，我可能这个班是个厨子啊。真的，我有时候在想说，班是非上不可吗？我承认我熬夜是有错，但是这个周一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啊，有人说正义可以迟到，对呀，正义可以迟到，周一为什么上班不行呢？昨天我录了一个段子，虽然是段子，但是就是我得仔细的咂巴一下味儿，我觉得不太对劲儿。你想想看，我呢本人要7点到岗，大家可能就是8点啊9点。好，假设我们8点上班，那么8点上班，8点是不是得到单位？6点下班，6点为什么不能到家？朋友们，你们帮我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哎呀，没明白，真的没明白。冰冷说，如果你总碰到前男友，那只能说你前男友还是太多了。我就举个例子，现在想碰也碰不着了。我属于英年早婚型的，你不知道吗？我23岁结婚，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孙思，我跟你说，你一定会后悔的。但这么多年我没有后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跟我老公也很少见面，没有啦。哎呀，朋友们，你们知道安全感是啥吗？就是在上班快迟到的时候，路上碰到了同事。我今天早上真的刚差点迟到了，然后又穿的那个衣服是反翻子。哎呀，遇到了很多我上早班的同事。两方面，一方面我觉得很丢人，让他看见我把衣服穿成这样；一方面我又觉得顿时我不着急了，他都迟了，我为什么不可以迟一些？生活当中最大的安全感就是上班快迟到的时候，路上碰到同事的这种感觉，朋友们，救赎感，你们明白吗？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啊，很多朋友也已经开到车了啊，所以的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今天穿这个衣服特别像那个蟒蛇的皮儿，哎，你的意思说我今天穿了一个蟒蛇衣服，上次穿了个卖鱼的衣服，我跟动物 我住动物世界多好呀，像蟒蛇吗？不至于，我今天中间是一个那种牛仔花蝴蝶，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小的设计，你看左边它是个皮衣。好嘞，哎呀，我解释这干啥，我抛媚眼给瞎子看，我就你们每天啊不嚷一下我的衣着，你心里不舒服。特别好，什么样的主持人带什么样的听众啊，我说话就恶毒，你们更恶毒，但是我喜欢。咱们节目主打的又是什么呢？就把自己嘴唇舔一下，差点把自己毒死。思思，你脸上最近我跟你讲痘太多了，我把美颜开了，这还能看出痘吗？我现在身上穿的又是个蟒蛇装，完了那个脸上再倒长点痘痘，我是癞蛤蟆呀我。然后那个心头说，呀，思思你还是厉害呀，这肩上的袋子都是那种诱惑的袋子。哼哼哼，拜。段公子说，这不是痘，这是美的冒泡，这差不多，好一点了，但没有很多。真的能看出来有痘吗？我超在意这个，哎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是一天天的嘴上在那说，哎呀，这个不会班，我真一天也上不上去了，但是行为上满前觉得跟老妹说的一模一样的人生，请打一下一好吗？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天天跟我说他们的工作这样那样那样，就她吐槽是非常多的，
每天在背后呀有数不完吐槽的事情，就在他们单位里边。但是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如果让你中奖中上个3000万你怎么办呢？因为他本人是在银行工作，他说哼，那我就把钱全部存到银行，让他们看我的脸色。我说然后呢？天天去上班啊。我说你存了3000万还要去上班啊？你这辈子跟班可能就也说是绑定了，以后不要再说你吐槽你们家里边你们那个单位里边或者你们公司里边的所有事情了，我不想听。没理解，真的很多事情不能理解。有朋友说今天雾好大呀，那下完雨之后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好像还好，你现在在哪个路段呢？然后月亮与丽月说来了来了，报道报道，欢迎大家，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然后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忘记戴项链了，要不要用笔画一个？哎，此时此刻我老公应该是因为他今天刚下班要回家，他有可能会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一下我的直播间。你们就大量往这个方面说啊，反正就是缺点，脖子上总缺点啥，耳朵上也缺点啥，手上你们每个手指里边也缺点啥，手镯也缺点啥，你往那个方向说啊。对对，不经意间提起啊，就是哎，思思你穿这件衣服，你看这个蟒蛇衣服是配一个金色才好看呀。冰冷说穿这个衣服孙悟空至少要打3棒子。没有必要吧，哎，每天早上先把我的衣服先评价一番。我发誓我每天早上穿衣服都是精心制作或者说精心的去挑选，然后上下左右来来回回的去搭配，然后每次来了之后被你们羞辱一番。好啊，那我下次就随便穿一个 T 恤来就好了呀。今天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前面是一个那种，等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它整体是牛仔风格的，然后前面是有个牛仔的蝴蝶结，结果大家进来都说哇今天穿了一个蟒蛇衣，哦，孙悟空打3棒子了。嗯，前边是瑜伽服啊，围裙，今天怎么穿？来，你们就过来看一看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就是真的如大家所说吗？我最近真的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这个审美问题了。什么鬼呀这是。然后这朋友说呀，思思你要不戴个项链啊，我就觉得缺点东西，赶紧让你老公给你买啊，20克拉的。20克拉你说的是钻戒吗？其实我有一个20克拉的假钻。朋友们你们知道施华洛世奇吗？不，我说的不是那个比他再低等的那种钻戒。冰冷说你老公就算听到了路上也会跟你说，哎呀他没听到，更何况他都会刷别的人了，挑事儿是吧？你不用管了，他马上回去就要拄拐了。嘿哈哈说哇思思你今天穿了一件好奇怪的衣服呀。嗯嗯嗯，你有没有听过那首情诗？哪首歌？哪首歌？你在说什么？哎呀，我现在感觉就是生活当中全谈。我来的时候呢，穿一件活服啊，跟大家说，因为每天早上要直播，所以每天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花蝴蝶一样。我觉得，嗯，今天打扮确实好看。别人说了，哈哈，这是好奇怪的衣服，真是一条蟒蛇呢，哈哈哈哈。好，生活当中呢，我说我跟我老公关系很好了，大家来说一说，我有我脖子上缺条项链，大家有说，哎呀，他一定啊，就是听到了也会装作听不到的样子。你以为男人是真不懂吗？不，男人什么都不懂，他只是知道，要是懂了的话，需要多花钱呀。还说他今天早上要刷别人，照你这么说，我生活。啊，和工作他的方丈就是非常全面，他的非常全面，全面谈他，全面谈他。真的，我有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早起有力，早起有力，我希望是法拉利。对，它是一个谐音梗，而且还可以连续。如果算命的说我有一劫，我希望是保时捷。如果我的人生还要有第二个儿子，我希望是香奈儿。如果读书有品，我希望是汤臣一品。如果绝望如斯，我希望是劳斯莱斯。如果生活非得是一滩烂泥，我希望是兰博基尼。把这些话都送给你们。
抖音搜索老

哦，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大家。这位朋友说，明明是蝴蝶，对呀，明明就是蝴蝶，你懂我呀？风，你看到了吧？是一只蝴蝶，然后非得有人说思思，你今天穿了个蟒蛇装，嗯。唐丽说，我好奇停下看你穿了个什么衣服的，什么样的仙女衣服？桃李仔细的品评一下，因为有一些不怀好意，就是也不算不怀好意了，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就来砸过我啊，说哎呀，你穿了现在就是一个蟒蛇状的衣服，但是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件甜酷个儿的衣服，明白甜酷的意思吗？蝴蝶蝶是甜，完了那又是这种牛仔类型的感觉呢，它就是酷，就甜酷这个方向，完了你跟我说你哎呀你穿了一个蟒蛇，哎。哎呀，薰衣草的薰说，思思，你来许愿来了呀？不然呢？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你若不许愿，他能做到吗？所有的事情，你得先做才能得到。这个老妹儿思思早上起来是一定要给大家一些正能量的。就比方说，有的人特别想说，哎呀，我想中个1000万，我想中奖。你不去做买彩票这个动作，你怎么可能中奖呢？啊？你得先做才有啊！啊？还有日常当中你一定要细心细心再细心，你不仔细看看地上，你怎么什么时候你能捡到钱呢？你天天就昂首阔步的往前就这样走着，你能捡到钱？所以人生一定要细心，而且人生一定要先做才会得到，朋友们说我说对吗？哎，谁吐了我一口？啊，那个德路梦雨说衣服好看着呢，你看看看看看，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这么多金句已经不需要金饰来修饰了，那还是需要的，金句是我的才华，我希望变成钱财。这我是蟒蛇，好好说好好说，这件衣服如果还是蟒蛇的话，我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我最近决定要报个班，就报那种报一个那种穿搭班，你知道吗？这话说秦面风雨啥时候给完了，啥时候播完了，早都播完了。哎，朋友们，最近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太火了，压根儿抢不着票，完全抢不着。但我觉得啊，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去看了，然后就一直在发那个朋友圈啊，一条一条的，没有必要。其实你没有必要去看演唱会，你呢纯属你自己主，就整场演唱会属于我这个朋友他自己主唱啊，凤凰传奇给他伴唱。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大概是这么唱的，没问题。我整体听到的都是他在唱歌，凤凰传奇的声音我是一下也没听见呀。而且这两天大家在那个网上有一个蛮好玩的段子，他说你看萧敬腾淋雨大家都说他是雨神，但是凤凰传奇在西安开3天演唱会，三天啊，周五周六周天，这3天都下了大暴雨，大家就觉得哇好心疼林花呀，灯也一扔散，然后林花哎这次人家学的非常厉害，人家不扔，呵呵，大家就很心疼。但是我想在这说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雨就是萧敬腾带来的呀，有什么好心疼的呢？啊，他已经习惯与雨相伴了呀。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人设莫名其妙，比如说我穿衣服很奇怪的这件事情，这个人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穿衣服会奇葩成这个样子，让大家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梗啊，从瑜伽服到鲨鱼的我是高启强的妹妹啊，高启思，再到今天有人说孙思思你怎么穿了一个蟒蛇服，多么奇怪的人设居然立住了，跟萧敬腾一模一样啊，他多么奇怪的人设，雨神这个人设，哇，这么多年还是立住了。有朋友说，哇，好大一只蝴蝶蟒，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做蝴蝶蟒？我的人生也是蛮无奈的了。哎，是这样子，就是我这两天都是认认真真打扮，今天明天后天就这3天的时间，如果每一天你们还是觉得我穿的啊，孙思你怎么穿这么奇葩，我就决定了，哎，西安有没有那种报搭配的班啊，有没有，就线下学习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了，有没有报搭配的班啊，帮帮我，救救我。难得一见说500的门票自己唱了400，凤凰传奇唱了100，错，凤凰传奇唱了10块。

完全听不见，而且我身边应该是有不同的朋友去看了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我觉得他不停的刷屏嘛，每一个人发过来的都是自己在疯狂唱，压根听不见对方唱啥。有朋友说，哇，好大一只蝴蝶呀。思思，你可不可以穿一个汉服？有啊，我之前穿了一个汉服，你们说是睡衣啊。哦，你下班了，来钟楼这边，我这边有个汉服店，你随便穿，再给你化个妆，谢谢你，谢谢你。来不及啊，我早上五点也不可能让你敲敲门说快，你给我开个门，是不是不合适？月亮邮递员说，思思，你的穿搭已经是长期热门了。等红绿灯进来看蟒蛇服长得什么样子？你觉得是蟒蛇服还是蝴蝶的甜裤装？觉得是蟒蛇服的打个一，觉得是蝴蝶甜裤装的打个二。我要看一看，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跟我审美不一样的有这么多。还有人问说，思思思，你竟然，我竟然怎么了？有锁骨？我胖的没有锁骨了是吧？好，目前为止风打了个一啊，你觉得蟒蛇装？五心飞扬是一，孤独的忧伤是一，但是向远方打的是二，我谢谢你们。这样的，咱们放一首凤凰传奇的歌，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然后不会唱的你进到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最近呢把这个人设呢帽子要摘掉，就是孙思老穿奇装异服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认为是蟒蛇装的话，这件衣服你们也将再也见不到了。就每一天打扮的兴致冲冲，说哇今天要直播对得起大家，然后每天都得到一番羞辱。来吧，来自于凤凰传奇，全是爱。昨天没有抢到这个凤凰传奇门票的朋友们，或者是这两天已经唱过去过了，但是觉得唱的还不够爽劲的，早上咱们继续。

0: 下建厂，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3, 2, 1，
4: 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有很多好朋友呢建议我去穿一些比较朴素的衣服，比如说黑白灰啊等等，你哪怕穿一件 T 恤就好了。我说你真的不懂我的搭配，朋友们仔细我给你来评一下啊。首先呢，它左边露肩就有一点小甜风，有毛病没有？就是所有的衣服咱们要带一些小心机，它左边露肩的就是一些小心机了。再勒了一个皮带，皮带平常往哪勒呢？往腰上勒，对不对？那你往肩上勒一个皮带，感觉不一样了吧？所以它就是左边搂肩，然后再搭一个皮带。在这件衣服的前面呢，为了体现它的甜，还放了一个蝴蝶结。酷在哪里体现呢？它整体的那个衣服感觉是有很多字母，然后再加上那种灰色偏牛仔衣服的料质，然后加在一起，整体形成了一个甜酷风。我一直觉得这个人生审美就应该在这里啊。早上来的时候我还等你们来夸我呢，我说哇，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来夸夸我哦。我是没有想到的，真的我没有想到大家进来了之后说啊，思思你先穿，哇，蝴蝶蛇，哇，大蟒蛇，这件衣服怎么绑在身上。

上了呢，呜，然后说你怎么穿成这样，每天都是奇装异服。哎，咱们应该是那种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是伯牙，你是子期呀、啊。怎么做的？是哪里觉得不太对劲呢？这位还说昨天是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昨天去游泳了，还说呀，这咋就奥体中心这么多人呢？对呀、啊，凤凰传奇演唱会我都没抢上票。人家连开三天，我一天也没抢上。但是我没有抢上有两点那个感受，一点不高兴嘛，没办法现场听我自己演唱会了呀。凤凰传奇演唱会就是自己演唱会啊，都是自己唱超大声啊，凤凰传奇给你伴唱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有些庆幸，因为我又可以少花一笔钱。我每个假期出行有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我有时候看到身边的朋友出去玩了，我看了一下照片，我说哇好羡慕呀，怎么我不能去呢？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宅到家了，我真的省了一笔而高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呀，别人花了就跟工作一样，他进步了你不进步显得咱是退步了，他把钱花了咱没花钱，其实相当于咱把钱挣了呀，没毛病吧，这个逻辑对不对？我的逻辑一直都是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会受穷，没毛病吗？所以咱就让你逢年过节好，还有朋友身边的朋友去买包包干啥的，你让他买，他买了相当于你挣钱了，因为他钱少了，物质上来说就是相当于你挣多了。啊，有朋友说一树梨花压海棠，丝丝才是热度王。哎呀妈呀，双压呀，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有朋友说节目开始就夸了你一句，你现在能不能不，你现在还不能让我说一百句了，我没听到你夸了我一句，你第一句说我蟒蛇的就是你冰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闪电冰影一来就说呀，丝丝你今天穿了个蟒蛇装，我忘不了你。我之后还说你要不要试着把皮带勒在脖子上呢，皮带不勒在那个肩膀上，勒在脖子上感觉我要上吊了，而且一切显得很合理，我精心打扮为了让我的 crush 就是大家就称赞一句还挺好看的，来的时候不算侮辱大家的眼睛，结果来了之后大家都说是蟒蛇妆，我一气之下拿把这个皮带勒脖子上了，多么合理的一个闭环。 No no no no no。宋小四说我妈也说了，省下来的就是赚到的，阿姨就是我的忘年交，真的省下来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是当代干嘛的，开源节流，那如果我在开源我做不到的情况下，我不就节流吗？啊，当然我本人呢也做不到什么节流，因为我特别喜欢给大家发礼物发钱，一会儿在 Teacher 四的环节结束了之后呢继续给大家发钱，没毛病啊。上周我说送的其中还有好几位没有够留那个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这周我一会儿周一啊，就今天我会发给所有的朋友的货，没收到的过来找我，因为有可能我就没有看到你的信息，好不好？张小张说思思啊，你的每一件衣服都超级有特色，你看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高山伯牙，你是我的子期吗？高山流水终于让我逮到你这么一个知音啊。双眼皮说哈哈哈哈，思思蟒蛇精来了，蟒蛇精爷爷爷爷爷爷，我要救助我爷爷，那怎么能够呢？小时候葫芦娃看多了，真的小时候你看到有一些那个动画片的主题曲，比如小邋遢，就他不是正常唱歌的那种状态，就他不是像现在那个儿歌我去上学校，就是很多那个什么春天在哪里，当然这也是我的那个时代了，在我很小的时候那种儿歌他唱的那个调唱腔是要捏起来的，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喜欢小邋遢，像不像？像不像？就是他得捏起来，然后使劲攥紧了往上拔着唱。思思女士啊，女战士说思思啊，你真是一气之下气一下。我不喜欢你这么了解我，真的，我是属于啥？其实我脾气挺大的，但是我现在呢就发不了脾气，因为我也够窝囊。很多人都说，是不是现在大家那个情绪会比较稳定了？因为成熟了，不是，你只是老了。啊，气一下，你气血不足了。
所以你情绪才变得比原来稳定很多，不是因为成熟了。

0: 别误会自己啊。思思，今天在车里咋没搜到你呢？你在1055搜我啊，在这个1055，然后抖音呢是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电台呢你就搜索1055就好了，欢迎大家啊。度过说，哎，你们骂我真的就是这么多句了，除了蟒蛇这句话以外，你们骂我其实也不带什么脏字儿。哈哈，是这么说的，思思啊，你每天的衣服都挺好看的，适合自己就行。然后下一句话路过说的是，哎，你为啥在录音棚把包背着呢？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皮带子，然后搭在我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叫乡间半路不？你知道有一个叫老奸巨猾不？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边呢它是一些小的心机，哎呀，我跟你解释这干啥呀。冤枉你的人比谁都知道你冤枉。早知这样，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来到这儿。我要不是来到这儿，你也不会生个是蟒蛇个背了个包儿。坤哥说，你还真别说，真的特别像背了个包。谁家好人上班的时候背个包啊？上班的时候背着包，那只能是6点下班，然后5:59的时候背了个包。问题是没滑下来，好好好。sir 快快快开启 teacher 4呀，来了来了来了 teacher 4来喽。 3, 2, go
1: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4。
0: 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们今天要开始了。今天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刚刚有一个朋友说话，我要笑死我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思思，你是不是准备翘班呀？”哎呀，你们骂的真越来越脏了。来了，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要跟宝贝们一起学到的是英语相关的叠词，一个接着一个 ,one by one,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again and again.好，下一个，越来越多 ,more and more. 面对面，此时此刻，老妹儿思思和你面对面 ,face to face. 最后一个哦。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来，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个快一点的版本哦。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所有的朋友们，好多朋友说一句都听懂，是一句都没听懂还是听懂了？其实这一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哦，所有的小宝贝们，我们再来一遍。语中关于叠词的词语 ，Are you ready? One by one， 一个接一个 ，One by one, again and again， 一次又一次 ，again and again，more and more，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more and more。好，下一个 ，face to face， 面对面。Face to face, 面对面。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今天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有的宝贝们都必须要会哦。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我们再重复一遍英语中关于叠词的词语，再来一遍哦，最后一遍了。One

案，一个接一个 ，again and again， 一次又一次 ，more and more， 越来越多。面对面 ，face to face，face to face，step by step，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有朋友说你一步步读错了，来发个语音叫我听一下。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超级棒超级棒啊！每天早上呢咱们来这么一会儿早读啊，咱们 teacher 4的这个环节每天给所有的小宝贝们或者大人也可以啊听一听感受感受啊，有这个常识，文学常识，也有英语，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国学，有时候可能讲的是物理，每个时间节点可能讲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现在请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老妹儿马上要发红包了。我来提问题，大家来告诉我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有朋友说，哎呀思思我看到那个包了，这真的不是包，谁家好人背个包啊，这就是一个链子，皮链子。哎呀我解释这干啥呀，现在我是个蟒蛇，完了还蟒蛇背了个包，咋的了？就是我审美也不太行，工作也是在摸鱼，随时准备走吗？啊啊！丫头说，丫头劝你别太善良，说快快快快，好了好了好了 ，OK。所有朋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开始要问大家了，这题好难啊，请问一下 ，face to face 是什么意思呢？来，所有朋友们直接来回答，告诉我 face to face 是什么意思呢？好难呀、啊！哎呦，这一题大家真是难道全部答对了呀？今天呢是关于叠词的一些短语，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些啊。都回答正确了，叫面对面。好，此时此刻呢，老妹儿马上就要给大家截屏来抽取20元的红包了啊！准备好了吗？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吧，面对面啊，还有说脸对脸都行啊，这也算对啊，也算对，脸对脸，怪得很，嗯。把面对面这几个字呢打到公屏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就复制面对面一直发发发发发，马上我就要开始截屏了。好，来了，3 2 1，好，已截屏。你们说第几个，你们来说第几个，你们来说第几个。好了，我现在已经截完屏了，你们告诉我来说第几个，第几个。好，我已经截好屏了，来大家看一下，先打数字，不打面对面了，打个数字吧。还有人解释头对头。好好好好好，你们不说第几个我就自己来了啊，我随便选了。好好，有朋友说第三个，好，第一个说的第三个啊，第一位是螺丝钉儿，第二位是西元才会有缘，第三位小白白白白四个白，小白白白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给我打一个在字好吗？你是第三位，螺丝钉不好意思，你第一个。西元才会有言，不好意思，你第二个。哎呀，与真正的奖品失之交臂，就差一名啊。小白白白白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啊。鲁鲁说他没在。鸟在你上头搭了个杯子，你在地下耍鸟么子？在后台私信我上写上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就可以了，我答对了这四个字就行了啊。20元的红包送给你。其实每天早上的跟大家互动留言啊，玩游戏之类的，每天早上都给大家送很多的礼物。
但是比如说我要送20元的红包，我当下就发给你了。如果我是送的一些别的礼物，大家后台私信我

可能得等一个礼拜啊、哦，我就会集中一个礼拜把这些礼物通通送给大家。得礼物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如果你讲话的时候觉得哇超合我心，我觉得我好开心啊，我一定要送给你。因为咱们一直是性情中人，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贪慕虚荣，有时候夸一夸我就送你礼物了，但不可以盲目夸，就是你真心在讲。因为比如说有这件衣服，我其实挺喜欢大家讲真心话的，不然的话咱们现在丢人的是小范围丢人，就是丢给大家都是我自己人嘛，你天天听我节目就是爱我呀，我也爱你们呀，对不对？如果我穿件衣服出去的话就丢人丢到外边了。闪闪闪说快去下一题，我要进学校了，这一盘结束了，去学校吧，去上学吧，加油努力拼搏。Summer 叶子说我在呀我在呀，他们不在我在呀。 Summer 没念到你。有朋友问思思你是白羊座吗？错，我是摩羯座。我很像白羊吗？因为白羊座是火象类型的星座，就属于那种干嘛我上头我掉，哎，我的性格特点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但我外向看起来好像是白羊座，其实内里就是摩羯，很沉稳，没有心，热爱工作，随时点亮的小太阳。有朋友说思思你有没有像、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跟周星驰可像，你说我的艺术风格吗？跟周星驰很像吗？还是说我长得跟周星驰可像？长得不就这两点都可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周星驰是美男子，星爷是美男子啊。而且如果你说我的是艺术风格跟他很像，我就是喜剧之王呀，我这辈子不需要别人再给我搬什么王冠，就说你们很像我就够了。好像确实像，哪个方向？哎，你仔细咋不像？哎呀，这段我没有听明白，你仔细说说看，怎么跟星爷很像了？像在哪里了？多说。有朋友说，你说的是真的吗？哪一个？我也摩羯座，对对，我摩羯，摩羯，纯摩羯。摩羯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摩羯面对喜欢的人是这样的。哇，我好喜欢他呀，拉黑。白羊对于喜欢的人可能就因为白羊是火象类型的星座啊，他如果对于喜欢的人就说哇好上头啊，我喜欢我要去追。摩羯是哇我好上头我好喜欢呀，拉黑。你但凡看到一个摩羯非常开开心心的跟你聊天，但大概率不喜欢你。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摩羯跟你说话像人机一样，偶尔会找你跟你说一句话，或者是甚至都不偶尔找你跟你讲话，你放心他喜欢你。就是摩羯这一辈子最大的顶大天的就是面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我的面子来的重要。摩羯座老妹说的对不对？请问一下我说的对不对？然后中午吃什么？说哇哦哇哦，你这又是跟哪个闺蜜买的？说来也奇怪，这个在不同的时期跟我那个，因为昨天就是不是昨天，周五的时候穿的那件衣服，大概是一年前跟我新疆闺蜜买的。这件衣服呢，可能大概是一个月前跟我新疆闺蜜买的。不是，她就是我固定要去玩买衣服的搭子。你朋友们，你们了解搭子吗？就比如说在办公室里边，你有一个搭子，这个搭子如果离职的话，你心里边可能比你降工资还难过。哦，那倒也不是，降工资也蛮难过的，不分伯仲吧，就跟你降工资一样的难过。你感觉你这个班你就上不下来了。人家说有时候觉得搭子比老公还要重要，比另外一半还要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王女士说你以后就讲星座吧，我跟你说每个星座真的特别准，水象的星座特别爱哭唧唧，风象的星座他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来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啊，火象星座他天天找你他就是喜欢你。像我们土象星座就是摩羯呀、金牛啊、处女啊，土象星座他喜欢你他也不找你。好，水象星座就是他喜欢你偶尔找你，比如说巨蟹之类的。风象星座属于哪种呢？风象星座就是他找你也未必喜欢你，因为他找不着你看心情，一旦你认真了他就想离开你。我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之前其实完全不相信星座，然后我觉得我身上存在的很多特质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啊，后来我
仔细看了一下摩羯座，我发现摩羯座跟我这边全对全准，我的天哪。

0: 我们家两个风象星座，一个土象。我跟你说，土象是星座之王，真的，你相信我，因为土象一生非常要面子，而且他很踏实。就你跟他一块过日子啊，就是他会把所有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真的，就这就是土象星座呀。听叔说有点道理，是吧？那木呢？没有木，星座里边没有木啊，宝宝。我水瓶座不应该在十二星座之外吗？你等我研究研究水瓶座，因为我最近研究比较多，就是我自己本人的摩羯座。后边研究清楚了，告诉你，我想最近开一趴就专门说一下星座的。太准了，我的天哪！当然呢，我理解，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是不相信星座的。但是那天我跟我姐聊天，我说姐，你像不像星座？她说我们水瓶座的人才不相信星座呢。我说这你还管他叫不相信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金牛座，金牛也是我们，就是他很务实，金牛座也很务实，是我们土象星座。金牛务实，爱钱，没毛病吗？如果今天啊问你借钱不还给你，真的比你还难受。听叔说，难怪我天天都要来看你。今天在车上怎么收不到声音了？专门来直播间来看你。哎，听不到声音了吗？在1055，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1055。然后在1055听我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可以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呢也有小宝贝儿，我今天要把宝贝儿请出来。Sorry 了，已经到八点了，来吧，请出今天的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3年级2班的蔡林涵，今天我要给大家背的古诗是《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谢谢大家，我的表演到此结束。
0: 宝贝儿，让思思姐姐把你亲一下子，来来来来来，你真太棒了。

0: 太棒了，超级喜欢你。咱们把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录下来，有声才艺特别简单，特别简单啊！手机里边跟那个叫什么指南针在一块儿啊，录下孩子的有声才艺也算是高质量陪伴了。什么叫有声才艺呢？只要有声音就可以了啊。啊，背古诗，背课文，你真的可以弹钢琴啊，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弹一个邮箱就行了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